0: 是，然后听到闵熙威，就脑海中就闪出几个字，手出拍，手机拍出好照片啊。其实用手机来教学拍照，你是第一人啊，在台湾。
1: 应该算蛮早的了，
0: 算蛮早的哈。
1: 对，
0: 这个脉络，这个谈起来啊，就不只是说拿到手机开始来教，而是在手机的前身啊，手机拍照前身，你就已经掌握了。
1: 对
0: 啊，那当然也跟大家来这介绍一下，闵熙威啊，熙威老师是我多年的好友啊，记得是我们在这个媒体啊，我做节目嘛啊，那你是这个节目部经理，
1: 是
0: 对，对，有很长远的渊源啊，甚至之前在东森电视台啊，我们也是。这个不同部门的这个同事，
1: 大华哥在我们眼中也是个明星啊！在以前，我们早在东森，其实我就已经非常仰慕你了。
0: 谢谢谢谢，
1: 东森的主播，
0: 哪里哪里，这
1: 那时候我在东森节目部嘛，所以常常看到你的，你在台上。
0: 所以我们常常因为做新闻嘛，啊，新闻工作有时候我们在内里里外外啊，这除了主播台以外，有时候重大事件也要出到现场去做连线，很多经验啊，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啊，那但有时候也觉得说也是做新闻人的损失，因为常常在第一线嘛，这就算公司同事啊，大家可能也很少有机会能够碰到面。我们就在现场跟摄影棚两边跑。
1: 说到说数位化，当时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摄影记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记者跟摄影记者，
0: 没错。
1: 你出机一定要摄影记者，
0: 对对。
1: 但是后来数位化之后，
0: 嗯，
1: 很多公司都开始记者要自己会拍会剪。
0: 对，就变成文字记者呢，自己要有拍摄的功力啊，
1: 对，
0: 而且要会剪接，要进剪接室嘛啊。那当然呢，摄影记者本身你要会写稿，
1: 嗯，
0: 所以像很多我们在各地的驻地特派员呢 啊，所以他们就必须
1: 哈，
0: 对，自己搞定。那一般以前的特派员哈，就首选一定是要摄影记者，
1: 是
0: 一定要会拍，拍然后会写嘛啊。那当然如果说很会写稿的这个记者啊，很厉害啊，那他也把这个机器摸熟啊，也是很不得了。过去都是男生天下，可是后来现在好多摄影记者啊，优秀啊，
1: 对，
0: 都是女孩子，
1: 对
0: 啊，对，我们在讲有关于我们在影视圈啊成长的历练过程里面，就是知道说，其实闵熙威老师啊，在整个节目部，不管是企划啦、制作啦啊，包含掌握拍摄，都是要有自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职学能。那我们就想说，当初为什么你会开始来开课啊？就教大家怎么样用这个最简单的镜头啊，最简单的相机来拍照。
1: 大华哥知道吗？我们就是媒体的那个生态啊。其实是朝九晚十二的，随时要随抠随到。
0: 嗯哼，
1: 那其实那时候孩子也比较长大了，我就想说，他上国中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伴。
0: 嗯，
1: 我就想说，那我就出来自己创业好了。
0: 嗯
1: 哼，然后就在想说，哎，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0: 嗯，
1: 那时候就想，哎，那我是学影，我念电影的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又是15年都在电视台工作，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就是教跟影像创作有关？
0: 嗯，
1: 那时候很流行数位单眼相机，
0: 是，
1: 可是那时候已经很多老师在教了，所以我就想说，那要走蓝海啊，要 niche， 要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大家都有的，
0: 啊，
1: 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教的，那就是。傻瓜相机，
0: 那就是傻瓜相机还要教吗？直接按快门就好了。
1: 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学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傻瓜相机里面有一些功能，
0: 嗯，
1: 你也可以拍得像单眼相机
0: 一样，
1: 例如说如何拍银河，拍车轨，拍蓝眼泪，拍萤火虫，
0: 你怎么样啊？
1: 对，你怎么样可以透过手机的特性去达到？其实有一些手机傻瓜相机，它还可以调快门时间。调 ISO， 对，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就以为他买的这傻瓜相机只能用 Auto， 其实它有 P 模式、M 模式，然后 A 模式、S 模式都有。
0: 其实现在我们的手机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做？
1: 对，例如说安卓手机，它现在就是可以做像专业模式这样子，它可以调整快门时间，可以调整感光度。可是很多人买了手机，他不知道他的手机可以做这样。
0: 嗯
1: 嗯，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傻瓜相机啊，让他们从很低门槛的这种摄影的设备，就可以进入到摄影的美学的领域。
0: 是，不过这方面啊，其实我跟齐伟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啊，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哦、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啊没有这么多社群平台跟需求的时候
1: 啊，是
0: 我拍那么多照片给谁看呢、啊？对不对啊？
1: 对 对是。
0: 可是现在自从啊，你知道包含长辈图，如果你都自己要、啊、拍张很经典照片哦、啊、，P 上字以后哈、啊，就发觉说哇，大家觉得哇、哦，你好厉害，
1: 哦、棒，
0: 很棒对，对。
1: 而且现在还会用 AI 把自己的照片做了 AI 的 Q 版之后，再做

0: 做那个贴图赖贴图又很不一样。
1: OK， 好，大家听到这边就讲到说，哎，我看手机今天谁传的长辈图给我啊，或谁传了一个早安图啊，是自己做的。好，那没有关系，听到这里我们就有个想法哦。今天既然是这个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但不能够这个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不能空手而回哈，一定要这个倾囊相授。我们就用听的，我们让大家能够了解说，我们现在拿起自己手上的手机啊，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把它拍出一个好像与众不同的照片。光是传上去啊，发觉按赞数就爆表。甚至呢，我不知道你用手机拍微电影还得奖啊，还指导那个社大的同学啊，也都得奖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两个部分哦，但有点贪心了哈，一个是照拍照，一个是影片，好不好？
0: 好，
1: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哦，还剩下短短大概说三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从手机入门开始来谈好了。你刚提到安卓手机，那跟 iOS、iPhone 啊两个比较起来，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这两者是不是都可以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0: 好，苹果手机它概念上是比较封闭的，它不是那么开放式的这种程式提供给这些APP 的厂商，所以它必须要提供一些东西给他们。那所以而且苹果手机它自己本身没有所谓的专业模式，它的设计就是以极简为主。他就希望大家你手机拿起来就是一个傻瓜模式就可以拍到照片，但是他不求你拍到一些很特殊的画面，例如车轨，例如
1: 就是车尾灯嘛，
0: 车尾灯，或者是要拍到银河拍得很漂亮，或者是烟火要拍得一丝一丝的那种像
1: 艺术性的
0: 单眼相机拍出来的感觉，他没有去让他的手机可以追求这件事情，他只希望你平常白天或晚上拍照的时候，你记录你的生活，能够拍出自己的风格。所以很多摄影的大赛的大奖的得奖者，他们使用的相机多半都是苹果手机。
1: 苹果手机。
0: 那苹果手机它拍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细致的，而且它比较真实。所以我常常会上课的时候跟我的学生说，很少45岁以上的女性敢用苹果手机直接用她原生相机来自拍的，因为你几岁拍起来就几岁。
1: OK，
0: 可是很多，可是安卓手机呢，它不是，安卓手机它是比较是一种开源的状态，所以它有专业模式，它有人像的美肌功能，所以它直接拍上去就是美肌了，大眼挺鼻瘦脸磨皮直接去处理掉。
1: OK，
0: 然后后面的虚化程度又非常的漂亮，光影又非常的亮，甚至有时候你逆光拍，我们这个东西叫做高动态范围 HDR， 就是它的 HDR 开得非常强，让你在逆光的时候通常脸是黑的，但是你拍起来好像感觉脸都打了灯一样。它会有修润，
1: 安卓手机有这样的功能比较强了，
0: 对，
1: 那
0: 苹果
1: 有
0: 没有？
1: 有，
0: 但是它没有放很多在这里面。
1: OK， 哎，这边听起来哈，就是说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前后可以理解，因为前面这个齐伟老师有跟大家讲说，安卓手机它比较多开放的程式，对不对？给大家，那苹果比较封闭，
0: 对，
1: 但是呢，少了这么多这个跟外界其他厂商合作的开放程式，它却又可以拍出很多得奖作品，
0: 对，
1: 所以这两只手机如果说哪一个比较拍的比较好，可以这样定义出来吗？
0: 我先补充一下，如果当你用苹果手机想要拍类似安卓手机可以拍出来的车轨啦，或快门时间要加长啦，这些都是要另外下载 app。就是有一些厂商他会做一些 app
1: 相容，
0: 对对对，就只有苹果可以用的 app， 像什么 slow shutter 啦，或者是 nightcap 啦，这些都是让你可以长曝光的时候使用的这些 app。那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拍出这种夜间车轨这种感觉。
1: Okay，
0: 那如果说像苹果手机，刚刚问题是说，
1: 对，苹果手机它可以拍出得奖
0: 作品，
1: 但前面有提到说它好像没有那么开放，没有那么多的，好像说可以调光啊各方面。那它为什么又可以拍出得奖的作品？
0: 好，那有很多得奖作品，其实他们会不是需要你要
1: 做很多效果的，
0: 要做很多效果的，对，他只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故事的内涵当中，就画面当中能够有一些故事的内涵。
1: 请你举个例子。
0: 例如说像一个人走在一个沙漠里面。
1: 嗯，
0: 这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荒芜。
1: 嗯，
0: 但是他在运用他的包括他后置的

0: 调光，或者是他在拍摄的时候的当时的光影的状况，就可以产生这个人在沙漠当中非常孤寂的感觉。那这种其实不管用任何手机，重点不是在于用什么手机，而是他们追求的是这些就是这些比赛单位他们需要的这些作品，是你在画面当中能够产生或者是能够体现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所以我常常会说，重点不在于你用什么手机，而是手机在谁的手上。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品牌，是苹果也好，安卓也好，那其实只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就可以。而苹果手机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在手机里面有一些程式帮你修饰，所以它会比较原始一点。所以我刚刚就是说苹果手机拍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真实比较原始的，所以你有很大的空间去调整成你想要的风格。可是安卓手机拍出来它可能帮你修饰了很多，你就没有办法再调了。所以安卓手机我常说它比较适合自媒体，例如说你拍完照片你就想要上传，你没有时间再去修图了。
1: 嗯哼，
0: 好，或者是你是、okay. 做一些就是网拍的东西，你赶快拍完，赶快就要上传上去了。所以安卓手机是比较适合在自媒体里面使用，但是苹果手机如果你不经过一些修图或者是一些调整，或者是在滤镜里面做一些调整的话，你要拍出来的好的照片多半都跟画面里面的符号元素有很大的关系。
1: 哦，了解。
0: 对，
1: 像这样想听众朋友听起来就会知道说，今天第一个得奖作品它取决于说自己你的意境啊，对看事情的一些角度哈、啊。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管什么手机啊，你要有构图啊这方面。那至于说它的光影的变化啦、真实性各方面，那苹果这样子的一个，你不能说它的优势，也许它少做的一些反而变成它的优势啊、
0: 是，
1: 就是非常原始。很 pure 很纯净啊，就是这样的图片，如果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光线都好的话，它很容易得奖。
0: 对，像很多年轻人他很喜欢用苹果手机拍照嘛，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用苹果手机，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很少在修图。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滤镜，可是他可以把那个氛围体现出来，这张照片就会很吸睛了。
1: OK， 那换句话讲，如果是用安卓手机的话，可能有些一个是拍出来的原图，那可是用安卓手机你不用修，但它可能就给你一个普普风或怎么样，对不对？
0: 就是很漂亮，很鲜艳，然后层次很有，但是这个就会欠缺了你的个人风格的那种创作的东西会比较少。
1: 好，
0: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安卓手机它也在尽量往那方面去调整，就是往一个原始的状态的去调整。
1: 好，那我们了解了两种手机哈，两种系统手机的不同以后哈，我们这边稍微听一段音乐，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教闵奇蔚老师啊，来谈一下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开始要拍一张真的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叫好又叫座的照片啊，我们在应该怎么样来着手，是不是有分阶段？我们知道奇蔚老师呢，其实在许多的这个社区大学啊，还有很多的单位啊，还有请你去上过课的各个企业，我看这个手跟脚的指头啊都数不完。
0: 我稍微算过大概3万小时以上。
1: 3万小时、OK， 今天我们花短短不到一小时啊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8点到9点啊，在我们的频道佳音乐部电话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为大家播出。但播出之后呢，我们都会上 Podcast， 所以不管在佳音电台的官网还是在这个 Podcast 平台上都可以找到，只要打趋势领航或李大华啊，趋势领航主题曲，我们都可以这个收集到所有。看这个节目啊，其实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了、对，可能这样算起来哦，15年的时间哦。那但我们有很多的趋势话题啊，我们就发觉说很多趋势历久弥新，包含我们今天谈的哈、就是怎么样用手机来拍出好照片啊。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闵奇蔚老师啊，在我们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也是非常资深的这媒体从业人员啊。我觉得你是全方位啊。 台前幕

0: 幕后啊，都可以啊。那所以齐薇刚才有跟大家来分享哦，那也提到说，其实你之前学电影嘛，你看你在世新、也在澳洲的国立南澳大学啊，那时候读的是 EMBA， 那但你还有很多，我觉得说你喜欢拍照，喜欢记录哦，跟你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有关系，像你是外语的领队啊，有执照一些华语导游啊，这方面你也乐于跟大家分享啊，跟拜访世界名山大川，
1: 喜欢交朋友，
0: 喜欢交朋友哈、好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相片这件事情啊，用手机拍的好照片传上去啊，也是跟大家交朋友啊。
1: 对
0: 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看，如果大家现在要上手拍的话，有没有几种模式啊，或者说我们要拍哪几种照片，它是很讨好的，但是它很难拍出来的，可是我们一学就会。
1: 嗯，
0: 有没有像类似这样教大家入门的话，要从什么地方着手？
1: 其实拍照哈，那我一直都会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拍出自己的风格，这个很重要。那什么是自己风格呢？其实不外乎几个层面啊。那从摄影里面来讲，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趣味性，一个就是故事性。
0: Okay.
1: 就是你拍这张照片是否有趣味，例如说拍车轨是一种趣味。
0: 嗯，
1: 好，你拍
0: 车轨不是很多，
1: 你眼睛看不到。但是你拍出哇，怎么会这样？星轨星星为什么会变成一丝一丝，然后照圈圈？
0: 我因为那个地球会自转嘛，
1: 对对对、然后怎么会拍出来这样？这是趣味性。
0: 是，
1: 再来就故事性。一张画面，一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诶，这个老先生手上拿着烟斗，可是他穿的衣服却不是西装，而是吊嘎。你就会去想说他要表现什么。那产生出来一个可能是一个落魄的贵族老人的这种感觉。好，落魄贵族老人不等于烟斗，落魄贵族老人也不等于穿吊嘎，但是这几个元素跟符号，好，我们合在一起会让别人产生一个，或者读者会产生一种感受，
0: 视觉冲击啊，
1: 视觉冲击有一个感受，然后他自己会去联想脑补一个故事出来，这就属于故事性。那故事性跟这个趣味性可不可以结合？也可以结合。例如说你拍了一个车轨，但是有个老先生坐在那个车轨的旁边的街道旁边。
0: 哦，欸，其实这边我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车轨啊。车轨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管是车轨上，一定要晚上拍了，
1: 一定要晚上拍。
0: 对啊，就是说车子我们的头灯啊是黄色白色嘛，
1: 对，
0: 灯光打出来。那尾灯呢就是红色。
1: 红色。
0: 就我们上看有车轨的照片，就是明明是街道，看起来像是红色的河流一样啊，或白色河流这样。它是必须要长时间曝光。
1: 对 对。
0: 也就是一辆车、两辆、三辆车开过去之后，把那个光线抓住，车子看不见。但是这么长曝光，旁边有一个老先生，或者说有一个人坐在那边，
1: 对，
0: 就觉得说，哎，难道他坐那么长时间他都不动吗？
1: 对，
0: 哦，这是一种技术性加上
1: 趣味性，
0: 技术性，
1: 然后当然他有趣味性，然后他也有故事性。
0: 那这怎么拍出来呢？
1: 哦，这个怎么拍啊？
0: 嗯，
1: 几种做法，一种就是那个老先生不要动，
0: 哦，就是
1: 就是他不要动
0: 啊。
1: 第二种就是用叠图的方式，先拍一张有老先生没有车轨的，再拍一张有车轨，两个合成，
0: 那后置啊，
1: 后置，对，
0: 要多久啊？后置这样，
1: 如果学得快很快啊，这个一分钟两分钟就出来，
0: 真的，
1: 对对对，很快的。
0: 哦，大家你知道，大家喜欢看变魔术，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你不会，
1: 对
0: 不对？我们看到像这种照片啊，就跟变魔术一样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齐薇老师如果说上过他的课啊，他就讲啊，你要这个老先生是这个单独一张照片，车轨又是另外一张，
1: 对
0: ，maybe 还叠一个新轨在天空，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会转的，那三张都会叠在一起，那真是。就像
1: 在放烟火
0: 啊，对啊，
1: 都有
0: 四个魔术在一起啊，哦，集合在一张照片里面，那真的是大家看会哎觉得哇，哦，好新奇哦。
1: 对，
0: 那手就帮你按一个赞啊，哦，甚至帮你转分享。
1: 对，那所以是有趣味性跟这个故事性的东西都是会吸睛的。那这些画面就是当然你要在拍摄的时候你要先去想到，但是这个是这个层面。当然，网络上有很多人拍的照片。他也会有很多人按赞，但他不见得拍出来有这些，就是他用了什么很高的
0: 技巧
1: 或者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自媒体里面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0: 你会举例什么样子的照片？
1: 就是，对啊，像有一些照片哈，他可能就是他自己，啊，坐在街边在抽烟，就这样子而已，就有很多的赞。 他的朋友给他赞，然后他朋友的朋友也看到了，觉得哦好酷，我给他赞。
0: 那是 lifestyle 生活形态的一个表现。
1: 那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自媒体这很难讲。那有时候再来还有就是

0: 这个大数据的推波。
1: 是是，
0: 对、哦、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新奇的、
1: 哦、
0: 他就把你推波了。
1: OK， 这边、啊、是我也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哦、刚齐伟老师讲大数据推波、哦、很多朋友其实听过大数据不了解最新的大数据怎么推、哦
0: 嗯、
1: 就是说一般我们想象我们发出去不是都是我们的好友看到吗？
0: 对，
1: 不管好友是500还是5000、哦、但都是他大家在但是呢现在大数据推波是如果你到了一定的数量，比方说1000啊，他就帮你把你的照片推给一个你完全
0: 不认识的人，
1: 这些族群，
0: 对，
1: 他看了以后也有认同感，也给你按赞的话，我要上了10000啊，再推到更大的，
0: 对，
1: 再推到10万、100万，所以你只要上了10万网红，你要迈向50万跟100万啊，那时间很快，
0: 很快，
1: 对，所以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哦，不是说从我们自己这互相取暖的朋友圈里面好慢慢按出来的，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
1: 啊、但换句话讲，如果你每次表现都没有到达这个数量啊、哦，他觉得说哦，好像没什么好推的，
0: 他就永远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0: 他就不会推你了，
1: 就是几十几百，
0: 对
1: 啊，
0: 对、
1: 哦、，OK， 听到几百已经很不错，我相信大家听到几百就想说，哇，我上次300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对，
1: 那事实上大数据推波啊，就是把你往从百到千到万到百万这样推，嗯、
0: 对
1: 对。
0: 那讲到一些有趣的照片的话，那再来就是除了故事性跟趣味性之外，
1: 嗯，
0: 再来就是当然就是构图啊，
1: 嗯，
0: 你如何把这些符号，就我刚刚讲的符号，就例如说有一个老先生，
1: 嗯，
0: 那老先生的构图要怎么去摆放，这很像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的这个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字词、遣词、四字成语，然后用了这些四字成语之后要怎么样去排放它的顺序。
1: 嗯嗯
0: 啊，那我们会有架构，然后会讲说这句话要怎么讲、
1: okay.
0: 会比较吻合我的想法。
1: 是，
0: 那拍照也是，拍照的做法也是，它就是你把这些在画面里面的这些符号或者是元素，你用透过什么样的构图方式去凸显它，例如说三分法构图可以表现出比较活泼生动的感觉、
1: 嗯、
0: 中央式构图就会比较严肃的看待这个东西，这个主体在正中间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框景构图可以把这个框里面的主体给凸显出来等等。对
1: 对，那讲到这边齁，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学几样齁构图、嗯、但是不同的主题构图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这边再听一下音乐齁，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请闵齐伟老师要来谈一下，我们如果要拍构图的话该怎么拍，是这个所谓三分法还是九宫格齁、
0: 嗯
1: 哦、那我的人物是要放中间呢还是放旁边、嗯、那如果拍一张站立的像的时候要不要把鞋子拍进去呢、
0: 嗯、
1: 还是天就是头顶的距离要留多少、
0: 嗯、
1: 那这些都是很多朋友想说难得有机会到个风景名胜拍就回来一看齁、哦、没一张可用齁、哦、那时候真的很遗憾。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请闵齐伟老师来谈一下到底拍照齁、哦、原始的这个档案齁、哦、本身构图该怎么做。好，慢慢回来。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 Love 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大华为您主持的趋势领航主题曲，在每个礼拜五上午啊这个时段8点到9点钟。那我们在今天呢特别邀请闵齐伟老师来谈手机拍照。嗨，齐伟早。
0: 好，大华哥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对，真的是科班出身齁、哦、这个所以科班呢就是不管是学还是做齁、哦、都是跟影像有关系。
0: 嗯，
1: 像之前在这个未来电视网齁、哦、是节目部的制作人，同时是东森电视的副台长，也是这个在台湾艺术台齁、哦、担任协理，还在钱柜中国区齁、哦、担任行销部的负责人啊，灿坤两岸事业处的经理，这边都跟行销有关系。
0: 对。
1: 齁、哦、所以行销也跟影像有关系了。
0: 没错。
1: 是，那当然我们在2012年看到你担任电影手机里的眼泪齁、哦、担任副导啊，也是世新大学广电系啊影像制作基础摄影以及录影设置学的老师。那么今天老师来到现场啊，就要教大家拍照跟拍影片。刚谈到拍照，我们现在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不同的主题我们透过这个观景器啊，那个viewfinder 怎么样去看到说到底我今天拍个人物主体，他要在中间还是在左边右边，他如果坐着或站着该怎么样取到他的人物的景呢、啊、
0: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那个人他的表情情绪这个部分，就是

0: 我刚刚讲的符号跟元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嗯嗯嗯，那我常常会说拍人像啊，最重要的就是背景跟前景。
1: OK，
0: 不是只有人，人当然重要。
1: 嗯哼，
0: 可是它背景是什么也很重要。
1: 哎，那这是我们现在叫光圈会不会？有时候你要用
0: 大光圈或者是小光圈，
1: 让背景蒙掉，
0: 后面会虚化或不虚化。对，那现在手机也有，它人像模式里面也可以去调整后面虚化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嗯，如果后面很杂乱，当然就是把它虚化一点。
1: Yeah，
0: 好，人像模式里面
1: 可以调就凸显出来嘛，
0: 调那个 F 啊，还有虚化程度，嗯，就让它可以稍微虚化一点。如果后面的景很干净，例如说我站在河口湖前面，后面是富士山，
1: 嗯，
0: 我要拍到此一游照，怎么拍？
1: 嗯，
0: 我们通常会把人放在左边或右边。
1: 哦，
0: 富士山就在右边或左边。
1: 嗯哼哼。
0: 你不太会，我们不太会把人放正中间，然后富士山在我的头顶上，或者是富士山被我挡住，对吧？
1: 嗯嗯嗯，
0: 那这样子的构图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分法构图。
1: OK， 那如果说人在左边或右边，那富士山要在中间吗？还是
0: 哦，如果人在右边，富士山就到左边；如果人在左边，富士山就在右边。
1: 对，所以没有一个主体是在正中间的。
0: 没有，不在正中间了，
1: 哦，
0: 就不在中间。我，嗯嗯，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平衡。
1: 嗯 嗯， 嗯，
0: 我们常画面里面要讲到平衡，然后再来，刚刚大华哥讲到后面虚化的部分，那富士山我们要让它很虚化，还是不要太虚化？应该是不要太
1: 虚化，
0: 因为我花了3万多块钱到了河口湖，结果后面都是虚化蒙掉的，根本看不出来是富士山，就不行了。
1: 真的，
0: 所以这时候就要稍微做调整。所以有很多学生说，啊，老师是不是把那个虚化调越大越好？不是。
1: 嗯，
0: 这就是在说故事了。如果你后面是真的场景很乱，你只要去凸显这个主体，这个主角，那你当然虚化严重，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是，你这个环境跟你之间是有呼应的，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你的虚化就不能重。
1: 比方说是在什么样情况样
0: 啊？例如说刚刚说拍那个风景啊，
1: 嗯，
0: 好，
1: 嗯，
0: 那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个场域里面有一哦，又是老先生，老先生在，
1: 嗯，
0: 我们常常拍那个人文摄影嘛，哈，
1: 嗯，
0: 一个老先生他可能在那个他在弄他的面线啊或者是什么，他在做他的手工
1: 专心的在
0: 做
1: 他的
0: 手工的东西，
1: 职人
0: 的东西，那这时候他的背景有他的面粉啦，啊，或者是有他的这些道具，
1: 嗯，
0: 那请问这些道具应该要出来还是不要出来？肯定是要出来的。
1: 嗯，
0: 这我刚刚说的拍人像拍这些主体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背景跟前景。
1: 嗯，
0: 那
1: 前后要清楚，
0: 嗯，这样子的呼应你才能够知道说他在什么样的场域里面。那再来就讲到了，如果后面这些，嗯，元素都很重要但是很乱怎么办？
1: 嗯哼，
0: 那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叫做整理画面。整理画面怎么整呢？哦，就是你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放大一点点，
1: 哦，
0: 角度就变窄了，后面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的凌乱跟多，而且你可以挑几个重要的在它的后面，
1: 嗯，
0: 例如还是把人物放在右边，然后把后面重要的几个元素让它隐隐约约在左边出现，这样子它就可以跟主角做呼应了。
1: 了解，反正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后面的假设哈，是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去迪化街，然后有一间店面呢是卖一些传统的，像是纸伞啊，
0: 是
1: 或者说像是这个蓑衣啊，
0: 中药蓑衣中药铺啊，
1: 中药铺啊
0: 这
1: 些，它就很多东西啊，因为杂货店嘛很乱，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想说哎，到此一游总要有点迪化街的元素，原来老东西的样子哈，那你就刚老师说啊，是把它放大一点，意思就是说你用两手指头把画面把它放大啊，哦，但是包含人跟景物都大了，那这时候你就第一个很重要，人当然要清楚嘛，
0: 对，
1: 你不能说脸切一半呐，啊，哈，所以你就看可以调整一下人往前一点，往后一点嘛。如果放大化，人可能要退后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但是这时候呢，你后面杂乱景物可能10样东西剩下 ，maybe 剩下3样，
0: 三样，对，
1: 啊，那就够了，对啊，
0: 对，对，
1: 所以那时候拍起来就人也清楚啊，里面主体的物品也清楚。
0: 对，或者是有时候前景。例如说它是中药铺，嗯，然后它前面有堆了很多那种花椒啊鱼翅啊，
1: 哦，
0: 什么等等的，
1: 是是是，
0: 你可以让它在做前景，然后它在那边整理货物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让花椒跟这些鱼翅做它这张画面的前景，那就把它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件事情就不透过文字，你直接在画面里面就交代了，
1: 嗯嗯，是他就是老板了，
0: 对，
1: 或他就是工作人员，
0: 对，
1: 哦，对，那大家就看到说哇他好认真很辛勤，在传统产业里面哇这一路走来几十年哇就出来了，
0: 嗯，
1: 那如果说

0: 你没有看到这些东西，觉得说路人甲嘛，那在干什么？可是大家会看到照片以后，也会想说，哎，谁拍的？我很有感哦。
1: 像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那个魏魏家拍柿饼，哦，柿饼在那个
0: 这是在哪一个县市？魏魏家，
1: 新竹，
0: 新竹
1: 对，
0: 啊，
1: 在新竹。
0: 嗯哼，
1: 那那边魏魏家，他就是做柿饼的，他有一个
0: 嗯嗯嗯。
1: 棚架。他
0: 哦，
1: 把所有的柿饼全部都堆
0: 放在
1: 在那
0: 上
1: 个
0: 面。
1: 上面，然后他们的我们叫做柿饼伯，柿饼婆嘛，我们叫柿饼婆，那其实就是二姐啊，或者是大姐哈，然后我们就叫她二姐，她就会站在上面啊，给大家拍照啦，然后或者是她就拿着她的柿饼，好给大家拍。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从下面往上面，她站在那个他这个柿饼架嘛，对不对？他站在上面的时候，从下往上拍，我们就可以把柿饼做前景，然后二姐就在那个画面的里面，类似像这样。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去出国去日本拍樱花，可
0: 哇，
1: 是
0: 这大家很爱。
1: 对很爱，然后要拍到此一游，
0: 嗯哼。
1: 这时候我常常会把樱花做前景，
0: 哦。
1: 对焦对在人的身上。
0: 嗯哼。
1: 然后神社在他的后面啊，例
0: 嗯嗯。
1: 如说人在右边，
0: 是。
1: 神社在左边，
0: 嗯哼。
1: 前面有个樱花，但是我
0: 哦。
1: 对焦对在人的身上，樱花就会
0: 有点
1: 虚
0: 懵
1: 化，
0: 懵的
1: 蒙
0: 啊。
1: 蒙的就有粉红粉红蒙蒙，但大概还看得出来是樱花的感觉。然后再来，它的旁边也都是樱花，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让它就是这个画面很有层
0: 众
1: 次。
0: 星拱月啊，
1: 就是
0: 对，
1: 拱月很有
0: 啊，
1: 层
0: 很
1: 次，
0: 有层
1: 而且
0: 次，
1: 它好像被包围在樱花里
0: 对，而
1: 面
0: 且
1: 的
0: 主
1: 感
0: 从
1: 觉。
0: 关系非常明显啊，主角就清楚啊，配角就朦胧啊，
1: 对，
0: 但朦胧的配角往往就是大家最想要去看的，没想到我们想看的樱花还是他的配角
1: 哦，
0: 啊，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这主角多厉害啊！
1: 对，
0: 好了，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行塑这个画面过程里面啊，大家很害怕一点啊，还有一点啊，除了会虚化不虚化以外，还有说会不会变形？所以手机有时拍说，哎，你千万要记得哦，你要站中间 C 位哦，你要往旁边一站的话，哇，整个脸都歪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拍照，有没有什么办法哦，让人的这个人物的不管身体啦，尤其是脸型啊或景物不变形？
1: 对，大华哥在摄影上面也是专家。
0: 兴趣。
1: 通常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把手机拿出来，他就是在那个倍数，就是一倍。你们大家可以如果说有机会把手机这样把手机拿起来，你会把拍照功能一打开，它就在一个一叉叉的地方，这个就是一倍。那有些现在大部分的手机都有0.5叉叉或0.6叉叉，好，然后还可以调到2叉叉或3叉叉，这个叉叉它有学问的。很多人都直接把手机拿起来，就是用一叉叉在拍，但是殊不知一叉叉是广角。零点五叉叉叫做超
0: 超广
1: 广
0: 角，
1: 角，那广角的特性就是会变形，就是
0: 鱼
1: 刚刚
0: 眼
1: 大，
0: 了
1: 对，就刚刚大华哥讲的会变形。通常我们在拍大合照，很多人都会就是用一倍，一定是用一倍拍，因为空间不足嘛，你用2倍放大，那个根本就拍不了多少人，所以要越广越好，所以就会用一倍或者是超广角。但是这时候站在两旁的人就很容易变胖，
0: 非常吃亏啊，
1: 尤其是用0.5或0.6拍的时候，站在两旁的人更会变胖，然后会变形。但尤其但是站在中间的人，他就会特别的瘦，而且腿会特别的长。
0: OK，是广角镜头特色
1: 对，广角的特色就是会变形。那于是，那怎么样拍大合照呢？我们当然就是尽量让摄影师尽量让人集中，然后尽量你的画面上当中左右两边不要尽量不要有人，左右两边尽量让
0: 是
1: 有一点
0: 景
1: 空间，
0: 物
1: 对，留
0: 哦，
1: 点空间出来，
0: 嗯哼，
1: 好，这样子人就不会变形得太厉害。
0: 是是
1: 然后
0: 是，
1: 如果当然可以用一倍拍。那就用一倍拍，它就不会有那么变形的严重的状况。再来，被拍的人要尽量知道，我要尽量往中间靠拢。那最主动的人有福了，来来来来拍照来拍照，然后以我为中心，他就是最瘦、腿最长的那一位。
0: OK，所以呼吁大家哈，要拍照拍美照的话哈，哎，就多多首先来发难，然后大家来拍照吧啊，
1: 然后
0: 站在我旁边啊。
1: 然后再补充一件，就是。我们通常常常会拿一倍就出来拍照，尤其是拍半身的人像。半身的人像，如果你用一倍拍，你可以比较一下，你用一倍拍跟用3倍拍半身，就是胸上。那当然用3倍会放大嘛，所以要往后退一点。
0: 对，
1: 你会发现用一倍拍头会变大。

0: 很奇怪。诶，一倍不是变小吗？不，一倍因为你靠近它会变形，所以头都会变大。所以以前常常有女生说啊，我老公把我拍得好胖哦，头好大哦，那就是因为老公没有学过摄影，他就用一倍就直接手机拿起来就直接拍了，帮你拍个半身到此一游，这样子拍起来会比较胖一点。所以我们通常拍半身，
1: 嗯，
0: 就会用两倍或三倍，因为两倍在相机的世界里面叫做标准镜头，也叫做标准视角。
1: OK， 就是50，是不是？
0: 对，50mm。那因为通常一倍是24mm 嘛，等效。那两倍是不是48？
1: 对，
0: 就趋近于50，所以它就差不多就是标准镜头的视角，大概46度角，这样子拍出来的东西就开始比较不会变形，一直到三倍四倍都不会变形。所以通常我会鼓励学生们，如果你要拍半身的到此一游，一定要用两倍以上来拍。
1: 好，那这边呢就让他能够理解哈。然后那我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疑问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两倍或三倍，我们要退的距离，这个我们的
0: 要稍微后退一点，
1: 退后退一点，拍出来的画质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好？
0: 不会，不会嘛。这样子就是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手机，如果假如说你是 iPhone 数字系列，没有 Pro， 没有 Pro Max 的话，你就是只有一倍镜头跟 0.5。
1: 哦，
0: 对不对？那这样子你放大变成两倍或三倍，它就是叫做数位变焦。
1: 嗯哼，
0: 数位变焦相对的当然画质会变差一点。
1: OK，
0: 但是如果你是 Pro 系列，你是 0.5 一倍之外，你还有可能三倍镜头，或者是四倍镜头。那这样子你在拍摄放大的时候，它的画质就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1: 是，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觉得说，哦，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Pro 啊 Pro Max 啊，或者我买了但是你也不知道说你镜头原来有这样的优势，那是非常可惜的。
0: 对
1: 啊，对，然后或者有些就算你拿的 Pro 或 Pro Max 啊，可是你都用一倍或 0.5 拍，那你反而有时候觉得说，那明明它就是一般的，就没有后面的这些加码啊，它拍的比我好，会觉得，你那个相机好像摄影镜头设计的比我好。其实不是，因为对对方买的，他拍的手法可能就是会抓住，像齐伟老师刚说的，人尽量集中啊，两面不要有太多的人啊，景物没关系啊，景物变形人还是漂亮的。哇、哦，像这样大家就有个迷思，所以我们今天听着听老师一席话哦，哇，胜买十只手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谈谈影片怎么拍。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哈，趋势导航主题曲，我们特别谈的趋势呢，就是要邀请闵齐伟老师来和大家来谈谈看怎么样来摄影。那闵齐伟老师啊，闵老师他是闵齐伟摄影学员的创办人啊，这一定大家可想而知，因为这个学员就是以闵齐伟命名。那为什么可以把自己名号打出来呢？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啊，其实都在教课程跟大家分享，同时也是社团法人手机摄影学会的理事长，也是社团法人亚太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学会的顾问。协会跟学会不太一样啊，因为学会呢就是真的有学术基础在里面，
0: 教学
1: 教学。所以我们就谈说，刚讲到拍照啊，我们现在可以掌握啊手机怎么样来拍照。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啊，现在才加入的话，欢迎您可以听我们的重播啊，就今天播出之后啊，我们上官网或者上 Podcast 可以听到。那马上我们要谈的是摄影这件事情啊，手机来拍影片。iPhone 12推出的时候，他那时候特别邀请这个法国大导演啊来拍了一支影片啊。那真的是非常好，周迅演的啊、那各种手法他还可以空拍，然后用无人机上面空拍。那我想说，手机拍影片还要剪接，这到底该怎么做呢？一般人。
0: 好，其实现在的手机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防震的那个三轴稳定器
1: 是
0: 已经越来越少人买，也很少人在卖
1: 啊、
0: 因为手机现在越做越好，它在手机里面直接就有防震的功能，然后再来它的质感，现在的手机也一直在追求这个影像录影的这部分的质感，尤其我觉得苹果手机在录制上面非常真实，而且非常有符合我们电影人看到的那种原始的画质的感觉。
1: 它跟一般的摄影机在拍摄的时候操作有没有什么样子啊？
0: 操作摄影机操作上面，像例如说 Betacam 或者是我们的电影摄影机，它

0: 然要调光圈、快门这些事情哈、或者是它的夹角，但是或者感光度，可是在手机拍摄录影，它就是非常的自动，全自动的方式。当然，现在有一些手机有所谓的专业摄影、专业录影，它可以调整开角，就是快门时间，或者是调整它的 ISO。它可以做这些调整，然后对焦位置可以做调整，甚至于有一些手机它有所谓的人像录影，那苹果手机叫做电影级，它就可以，
1: 跟一般有什么不一样，
0: 它就可以变焦。例如说像我们一般的录影，你在不管是录影还是拍照，你在30公分以上，因为手机很薄嘛，它的内焦距很短，所以当你在30公分以上的时候，你对焦对哪里其实都很清楚，你有没有发现？除非你用人像模式。
1: 是。
0: 而电影机，人像模式是这个用数位做出来的，它不是真的把光圈开大。手机本来就是大光圈，但是它始终很难拍出前面清楚后面虚化，像单眼相机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内焦距很短，内焦距会影响到景深。好，那所以呢我们在一般的拍照或者是录影的时候，只要在30公分以上，就很难创造出前面清楚后面虚化的前景深的感觉。于是手机商就想出了一个数位的处理方法，就叫做人像模式。
1: 哦，他就不管怎么拍，他后面都是虚化，
0: 会虚化，然后可以调整虚化的程度，那个都是用数位做出来的，那不是真实的。那电影级就是录影的人像模式。
1: 哦，
0: 可以这样子去思考。那而且它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当你对焦对在前面的主体上面的时候，后面的主体会虚化。当你对焦对待后面的主体的时候，前面的主体会轻，会虚化。所以这样子好像两个人在对话，前后对话，你可以透过对焦点的不同，好像仿佛在呼应说故事一样。
1: 哦，这很多电影的手法，我们
0: 就是这样做，他们就是用对焦环在那边转，对焦环对焦。可是现在手机就是直接点，直接点，直接点，谁讲话就点谁清楚，谁讲话就点谁清楚。
1: 很有这个，
0: 就很像电影
1: 感受，
0: 对，很像电影的感觉。所以他就取一个名字叫电影机。那现在有很多的手机都有，例如像三星手机、vivo 手机，它都有叫做人像影片或人像录影，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1: OK， 好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手机拍片的话，大家也知道说很多人他也许很喜欢录影啊、那录影录完回来一看，觉得我录得乱七八糟。那尤其一边拍手一边动一边转身高高低低，所以很难就是有可用的画面。那么现在讲说手机录影啊，我们讲不是一般就是说随性的录，如果我们要剪接一支影片出来，
0: 是
1: 啊，短影音短视频啊，那我们可以有没有一些教战守则，一二三四五怎么做？
0: 好，拍影片啊，其实它是一个企划性的工作。我们以前拍照，我们可以随时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但是拍影片，它一定是，要先想好有一些故事，
1: 计划好了，
0: 然后我可能要讲什么样的话，我可能在什么样的场域上来拍这个东西，所以第一点要先有计划，然后你大概要讲什么样的台词，就算短影音一分半里面你要讲什么。如果说是口播的这种，
1: 是，
0: 那你要讲什么内容，要在哪里讲，因为刚刚说了主体很重要，但是背景也很重要，背景会呼应你这个主体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1: 气势啊，
0: 对，
1: 你的代表性。
0: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媒体里面都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概念，一个感觉，而不是真的你在什么地方，而是例如说你在酒吧里面，你在录口播，跟你在车上录口播，给人的氛围是不一样，你所说出来的内容也会因此，因为你在不同的背景会有不同的感觉。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想法之后，然后就拍摄，拍摄完之后就去剪接嘛。那拍摄的时候尽量不要晃动你的画面太多。很多人拿起手机要拍录影的时候，就会推拉，然后摇，然后左移右移，好像非要有移动才表示摄影师存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的电影，它的镜头都是分镜、固定、固定、固定，所以可以不动就不动，非要动就有时候，例如说我提到了什么东西，我提到叉子，你就拍一个叉子。但是都是要等我这边全部都录完之后，再去补拍一些画面，然后再把它剪接进去。
1: OK， 所以大家想说，那没关系，我先拍吧。这个我先拍餐点，然后拍一下叉子，然后又。

0: 回来餐点，然后再抬起来拍个对面的人，然后转回来看看自己笑一下，比个耶，然后回去再剪，就发觉回去好像很难剪，
1: 很难剪，因为你没有先想好你的画面大概一分半会长成什么样子。
0: 嗯，
1: 如果你先想好，我第一个镜头要先介绍大家，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好，然后我要吃什么东西，然后我吃的东西呢，它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特色呢，吃完之后呢，我感觉的那个说想法是什么？我把这三段都想好之后，我就可以一次的把口播都录完。录完之后，你就知道，哎，刚才美食那个捞起来要拍一个画面，吃在嘴巴里要拍一个画面，然后那个还没有吃之前要拍一个完整的画面，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拍摄之前都要先想好的。
0: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现在很多 YouTuber 哈，他就自己，我们看他拿一个这个自拍棒，对不对啊？
1: 是，
0: 然后好像都是很随性啊，边讲边，
1: 但不是，他不是很随性，
0: 不是哈，
1: 他是都想好的，
0: 都想好的。
1: 这些年轻人很厉害，他以前我们是要学三年四年学电影，对不对？
0: 是，
1: 他们现在看 YouTube 就会学。就会懂得怎么样拍影片了。
0: OK，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他讲的每一句话，在每个场景，实际上都已经计划好了。
1: 计划好了。
0: 哦、那会不会拍多拍几次以后变成一个习惯？
1: 对，
0: 也就也许不用事先计划，他知道说我现在到什么样，赶快拿出来，我先讲一段
1: 啊、哦。是。
0: 然后我再想说，讲完之后再看有什么可以补的。
1: 因为他有他的自己的 SOP， 他对于他的这个短影音，他有自己的铺陈的方式。
0: 嗯，
1: 一开始一定会紧张，一开始一定会不知道架构是什么，所以要先写好。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些网红都很自然的就直接去了那边，就直接知道拍什么，因为他的 SOP 就这样，他就是先把自己的口播先播完，然后知道自己要讲 ABC 是什么，这三段是什么，然后最后要补什么画面，他都很清楚。
0: OK，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就算再想问哈，但时间也要到了。那我给大家，我们去做一个结论哈，
1: 嗯，
0: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请敏雀老师来啊，我们谈手机的拍照跟拍影片啊录啊。那以拍照的地方啊，我们就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人物的，就是说在这个视框里面的一个位置啊，先弄清楚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人物是主体的话，就算你是主体，但你背景有风景啊，你也不是在正中间啊，一定是你跟这个主体的这个建筑物啦，或者说你的地标啊，这一左一右啊。嗯，那至于前景或者背景呢，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放。如果说你后面有背景，那前面又有前景的话，
1: 嗯，
0: 那也很好啊啊！但是你可以把前面前景稍微虚化一点哈，那对焦对在人的脸上，
1: 嗯，
0: 啊，那这后背景可以看到说，哎，是富士山，是这个大教堂啊，是，
1: 对，
0: 那就 OK 了啊。好，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说我们手机本身啊，我们设定的时候就是它里面有一 x 一倍，有 0.5 倍，有两倍、三倍，那我们要拍不止一个人哈，两个人以上，三个人啊，五个人，那你就想说大合照的时候呢，那你要用哪一个设定来拍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是用一倍的话，你就让人尽量中间，对不 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是要这个你没办法中间很满的话，你就用这个二 x 或三 x
1: 是
0: 啊来拍。那这样的话，人起码保障它不会变形。
1: 没错。
0: OK， 好，那第三个就回到前面哈，前面有提到说这个你要拍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典照片，一定要让照片有故事性。
1: 对
0: 啊，老先生拿烟斗穿背心哈，啊，穿拖鞋，然后在街角。那那时候觉得大家想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元素的组合，很冲突啊？或者是我们就想说自己啊，能够拍什么样的一个画面？那起码哈，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们po上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嗯，好棒棒啊，
1: 有故事性，
0: 有故事性，
1: 有感觉。
0: 对，那当然还有很多哈，啊，绝对不只是三点，想说三点让大家先记住。那拍影片刚刚有提到了啊，影片的话呢，
1: 要先企划好，先想好，
0: 是要企划想好，绝对不是那么随性的。
1: 嗯，
0: 随性的话就变成说，它只不过占用你的手机空间，放这边一辈子也不会再看一次，
1: 嗯，
0: 啊，很可惜。好，那我们在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想我们又超过了。好，刚才谈好吃的啊，介绍给大家。
1: 我刚刚我补充一下，大华哥讲的实在太好了，我可以邀请你来上课吗？好，然后再讲到那个美食，刚刚有讲到美食嘛，哈，那就是，哎，我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香港的美食。
0: 哦，
1: 我每次去香港就像是我的这个后厨，
0: 第二、第三故乡，
1: 就是
0: 后厨啊，
1: 后厨，或者是说我的故乡也算是，因为我小时候在香港读书。
0: 哇，是，
1: 那所以我很喜欢香港的一个美食叫做斋肠。
0: 哎，
1: 斋肠。
0: 斋肠，斋肠是
1: 什么？就是素，就是什么？像我们
0: 素的，
1: 我们常常吃那个肠粉，都是有虾仁肠粉，
0: 啊，
1: 或者是牛肉肠粉，它是什么都没有加。但是它的斋肠呢，就是一样的那个肠粉，但是它是加了很多的，就是三种酱：芝麻酱、
0: 嗯，
1: 辣酱跟甜酱。 这三种酱淋上去、非常好吃。
0: 哎，肠粉是厚的还薄

0: 薄的，但是它卷起来，
1: 哦，
0: 细细长长的。
1: OK，
0: 对，然后用剪刀剪剪一段，剪一段，剪一段
1: 啊。好，是是是。
0: 然后我知道有一家非常好，他在香港的深水埗，
1: 嗯，
0: 深水埗，
1: 深水埗，坐地铁可以到，
0: 地铁可以到。哦、对，深水埗出来之后，有一家叫做和益泰。
1: 哦、
0: 合作的合，
1: 嗯，
0: 益就是好处的那个益，泰就是泰国的泰。
1: OK，
0: 和益泰那一家这个斋场，
1: 嗯，
0: 非常有名，
1: 是，
0: 而且每次你大概下班时间去，你都要排队。
1: 哇，
0: 对，
1: 是，我这完全就是味型的一个变化哈。
0: 对，
1: 它食材很简单，就是肠粉嘛。
0: 对，就是肠粉，
1: 再加上芝麻酱。
0: 其实香港很多地方都有卖这个肠粉，但是我独爱这家和益泰。
1: 和益泰哦，大家记得深水埗和益泰啊、哦，深水埗香港卖电器很有名的地方。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在香港也住了两年。
0: 哎，
1: 对，也在那边工作。
0: 对，
1: 对，那但是刚才那个老师说的这个肠粉啊，斋肠啊，也想说哦，不要包肉的话，里面其实有炸两肠粉啊，包油条的啊、哦
0: 嗯，对对
1: 对，也不错、啊、
0: 炸两。
1: 但是以这个刚讲和益泰这种肠粉啊、哦，其实我吃过啊，真的很特别。
0: 嗯，
1: 那我为什么讲说是那个厚的还是薄的啊？因为我吃起来就是这样，它卷起来嘛，
0: 卷起来，
1: 就感觉是
0: 厚的。对，其实它是薄的，
1: 其实它是薄的，它只不过卷成一个，就像卷雪茄一样、嗯、卷起来，然后到时候再用剪啊，一段一段的、啊，每一段差不多四公分左右，
0: 差不多
1: 啊。哇，这讲口水要流出来了。欢迎大家哈，如果到这个香港旅游的话，可以到深水埗找和益泰这家哈，现在还在哈，
0: 还在有
1: 是斋场。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敏吉威老师啊，
0: 谢谢大华哥，
1: 谢谢手机拍出好照片、好影片啊，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关注敏吉威。好，我们今天到这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谢谢敏吉威老师，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下礼拜再会喽，
0: 拜拜，
1: 我是李大华，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

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

0: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3: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来和您分享啊，这个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可能都赶着回家团圆，或朋友一定要好好的聚一聚，不管是聚餐还是烤肉，我们都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哦。那么家家户户的冰箱是不是都塞满了很多的菜呢？可能我们呢会把这些菜啊放进玻璃的保鲜盒直接冷冻，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哦。可是要特别的提醒您哦，玻璃保鲜盒并不是无坚不摧哦，错误的加热方式很可能会瞬间变成爆炸的现场哦，所以要特别的提醒，强化玻璃或者可入烤箱，你以为它就能够承受任何极端的环境。最常见的错误行为就是把解冻的玻璃餐盒从冷冻库拿出来以后，掀开盖子就直接丢进高温200度的烤箱，或放进已经大滚的电锅。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在进行一场很危险的物理实验了。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上叫做热冲击。玻璃是热的不良导体，当它经历瞬间超过200度的温差，表面会受热急速膨胀，但内部核心还处于冰冻收缩的状态。当内部应力拉扯超过了强化玻璃的负荷极限，盒子就会产生爆炸性的碎裂，不仅你的美味的餐饮化为乌有，还会喷溅出无数尖锐的碎片哦。即便是买很贵的大品牌的玻璃保鲜盒也一样会炸裂哦。所以即便是强化制成再先进，玻璃内部还是可能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瑕疵哦。剧烈的温差就是引爆这些瑕疵的导火线，因此千万不要因为有产品标榜强化的功能就掉以轻心。所有的玻璃制品在面对极端温度改变的时候都具备潜在的风险哦，所以要避免厨房惨剧发生，关键只有一个字，叫慢。你要给玻璃一个缓冲的时间，循序渐进的回温，最好呢是前一天晚上你就把隔天要吃的保鲜盒从冷冻室移到冷藏室哦。如果下班回来赶时间要为大家热饭菜，你就先用常温的自来水冲洗盒身外部几分钟回温，绝对不要让玻璃盒直接从冷冻库跳到加热源。但如果玻璃保鲜盒是保存在冷藏库的，就不用再回温，直接微波就没问题。

要保鲜盒使用之前，务必详阅产品说明，确认它的耐受温度的范围跟使用的禁忌，千万千万不要让方便的保鲜工具变成厨房的隐形炸弹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佳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佳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佳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不法要，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是不是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嘎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说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3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靠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佳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佳音剧场。

0: 刘太太，你回来了。
1: 哦，是王太太啊，你怎么在这里？哦，我看垃圾车走了，你是出来倒垃圾的哦。
0: 对啊对啊，诶，你现在才回来啊，那个垃圾车刚走了耶，你家垃圾到了吗？

0: 梅啊，哎，刘太太，你如果知道哪天会加班或晚回来，你跟我说一声，你上班前把那个垃圾绑好，放在你家门口，我就来帮你倒。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啦，王太太，你人真好哎。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邻居嘛，大家守望相助啊。
1: 谢谢谢谢，哎，王太太，那就麻烦你咯，因为最近我不止加班，我爸妈年纪也大了，最近他们又接连都不舒服哎，为了他们啊，我都要跑来跑去带他们去看病什么的，家里都有些顾不上了。
0: 不麻烦啦，有事啊你就喊我一声。哎，刘太太，平常啊我也常有问题来请教你啊。哦，对了，正好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呢。
1: 什么事啊？哎，来说出来，我们一起研究看看啊。
0: 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他家里的姨公跟他都很喜欢种什么植物啦。我那个朋友的姨公说，东南亚有很多国家的种子都很特别，尤其啊是他们家乡有些种子还是我们台湾没有的哦。他说他会托他姨公回国时帮他带回来，还问我要不要。哎，我是有个印象，哎，好像不能带什么种子回台湾吧。
1: 哎，刘太太，没错哦，你很有概念呢。这国外的什么植物种子啊，或是农特产品之类的种子，可不能乱带回台湾哦。
0: 啊，真的有这个规定啊？
1: 是啊，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有一个入境旅客携带常见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哦。也就是啊，为了防疫以及保护国人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那个从国外来的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的时候，务必要详实的填写海关申请表，可以在入境长廊或是大厅由防检署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输出国检疫证明书，应该要详实填写海关申报单，并向海关应申报台申报，办理查验通关。那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保育类物种者，就需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还有啊，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办理，详情都可以去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哦，那被禁止吸入的动植物大概有什么呢？
1: 很多啊，那些禁止吸入的像是一些活动物，比如说陆生动物及鱼、虾、软体等水生动物，还有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行哦。另外像是动物肉类，不管是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是经过煮熟的都不行哦，连真空包装也不要。这里所说动物的肉类就是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鸽、鹌鹑、鸵鸟、鼠、袋鼠等等的肉类，还有像是加工的肉类，含真空包装的也都不行，如干燥或是腌制的肉类，像是肉干、肉松、肉燕皮、酸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鸭肾、鸡翅、凤爪等等的都不行哦。哦，对了，内馅含肉的产品也不行，像是肉粽、肉包、肉卷、牛肉丸、贡丸、筋肉团、水饺、披萨、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 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或是含肉的机上餐食或餐盒等，像是

0: 是现在不是中秋节快要到了吗？大家一定要小心耶，千万不要买从国外邮寄含肉的月饼，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疫区猪肉，也要注意所购买肉品的来源。其他含肉的液态汤类或是含肉夹馅粉条等，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杂碎的也都不行哦，像有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等等都不可以哦。
1: 哇，光是肉类就有这么多的限制啊？
0: 还不止如此呢
1: 啊，
0: 有土壤附着土壤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还有鲜果及果实，像是水果类、瓜果类、槟榔等。哦，对了，还有有害生物或活昆虫，像是病原微生物、蚱蜢、甲虫、独角仙、锹形虫等等，还有列属禁止输入疫区的寄主植物或其产品，像是柑橘类、香蕉类、棕榈类、气生凤梨及观赏凤梨等活植物，带根的植物、竹笋、姜、莲藕、香蕉叶、梨秸穗、槟榔，还有未煮熟的带壳花生及附带树皮的植物枝条和木材等等。
1: 啊，这么多啊！
0: 我还没说完呢。不过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都可以去看看中华民国输入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里面呢就有禁止输入的植物或植物产品的相关规定哦。
1: 哦，好，嗯，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
0: 有啊，这入境的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物种者，还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
1: 我记下来了，还有吗？
0: 哦，对了，像药品也有规定哦。如果我们只是出国旅游，带一些少量的当地食品或是自己要用的药品是没关系的，不过如果你要带大量的话就要小心咯。
1: 哦，那要去哪里看相关的规定啊？
0: 旅客携带物品的限量规定应该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产品、烟酒、大陆地区土产、自用药物、环境用药限量表来办理，可以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1: 0800-311-085。刘太太还有吗？
0: 哦，对了，如果你硬要买回来闯关的话，可是要受罚的哦。
1: 啊，处罚什么？
0: 这旅客啊，如果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携带动物或是动物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哦。
1: 哈，哦，这啊，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朋友。哦，对了，如果他们家的移工不是本国人，如果是他带进来的，很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呀？一样有关系啦。这个入境旅客哦，是包含所有人，不管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他是大官总统还是贩夫走卒，都是要依法行事啦。哎，王太太，你赶快去告诉你朋友，让他不要让移工以身试法啦。
1: 哇，法很重耶。
0: 是啊，他们的通报专线是0800-039-131，外国人也可以拨打1955移工专线。
1: 我看啊，我要赶快告诉我朋友。
0: 嗯，你一定要赶快提醒他，所有的雇主千万记得要提醒所聘雇的移工要小心，不要以身试法，违规带猪肉或是猪肉产品入境，可是要被罚巨款哦。
1: 是哦， 哎呦，危险哦。

0: 对了，刘太太，你待会儿吃完饭有空吗？
1: 有啊，怎么了吗？
0: 我今年啊有做萝卜糕，等一下我拿一些给你。
1: 哇，这么好哦，王太太，谢谢你耶，我最爱吃萝卜糕了啦，怎么好意思让你专程拿来，我等一下去拿啦。
0: 那不然，哎，就现在一起走，去我家拿。
1: 好哦，
0: 好，走。
2: 听完了嘉应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的参考哦。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哦，就是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的物种的话，就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时，可在入境长廊及大厅由防检局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像是输出国的检疫证明书，那你就应该详实的来填写海关的申报单，并且向海关应申报台来做申报，办理查验通关。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来做办理。详情请洽询财政部官务署，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携带动物或动物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了解，没有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或检疫不合格者，不得输入，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活的动物，含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软体等水生的动物，那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可以输入。动物的肉类，包括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者是经煮熟、含真空包装的，都是不可以哦。像这些包括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还有鸽子、鹌鹑、鸵鸟、老鼠、袋鼠等等，这些肉类都是不行的。还有加工肉品，含真空包装哦，像干燥或腌制的肉类，像肉干、肉松、肉腌皮、酸肉，还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还有鸭肾、鸡翅、凤爪等等，都不行哦。还有内馅含肉的产品，像是肉粽、肉卷、牛肉丸、贡丸，还有水饺、披萨、月饼、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还有含肉的机上的餐食或餐盒等等，也是不行。那含肉的液态汤类，还有含肉夹馅粉条等等，也是不行。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或杂碎，像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这些都是属于加工肉类，都是不行哦。还有蛋或蛋制品、生鲜以及经过加工处理的鸡蛋、鸭蛋、鹅蛋、皮蛋、生咸蛋等等。旅客携带经煮熟的蛋类，它的蛋黄及蛋白完全凝固，表面清洁，而且没有带有泥土或灰等物质的话就可以。还有胚胎蛋，像鸭仔蛋，不管有没有煮熟都是禁止输入的。那么动物的饲料含动物性成分，像是牛、羊、猪、禽或禽蛋等的犬猫的食品，

包括干饲料、含牛肉成分的罐头、零食、保健食品等等，还有动物皮制成供宠物咬的产品，像是牛皮骨等等，还有其他调制动物饲料等等也是不可以哦，还有生乳以及鲜乳也不行，动物血清血液，还有动物的疫苗、动物的病原体、动物来源检体、动物来源生物制剂哦，这些都不行哦。动物的骨、脚、牙齿还有爪子、蹄的这些产品都不行，不过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的就可以。还有生鲜、干燥及盐渍的动物皮也不可以，不过呢，经鞣制加工处理的除外。还有未熬制精炼的动物油脂也不可以输入，或者直接采摘未经加工处理的燕窝，好，这是不行的哦，就是会夹杂有血液、羽毛、粪便还有其他的脏污哦。还有鱼的产品，生鲜啊、冷冻冷藏的鲑鱼啊、鳟鱼、鲈鱼、鲤鱼啊，这些没有完全去除内脏的也不可以哦。还有附着土壤的动物产品，另外含动物性成分的中药材，包括生鲜干燥或研磨成粉状，像牛黄、鸡内金、麝香、鹿茸、动物鞭、熊胆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的。不过呢，如果是锭状或胶囊状具有商业包装的调制药品就除外。最后，含动物性成分的有机肥料也不可以输入哦。旅客只限携带犬猫和兔子入境。不过旅客如果要携带犬猫兔子入境的时候，还是有他的注意事项。输入前应该申请取得输入检疫同意的文件，并且排妥输入后的隔离场所，自狂犬病非疫区输入犬猫就不用隔离。到达港口或站的时候呢，必须要检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的正本、输入检疫同意文件及海运空运提单或者海关申报单，向动植物检疫柜台来申报检疫。兔子及来自狂犬病疫区的犬猫，不管有没有得病，都一律呢要隔离七天才可以哦。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哦。那不需要申报的动物检疫者包括什么呢？包括保酒乳、奶粉以及奶酪，还有工人食用的高温灭菌罐头食品、马口铁罐头或者软式罐头，不过必须要符合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食品输入的相关规定。还有不含肉类成分的饼干、蛋糕、面包就可以输入，还有不含牛肉成分的犬猫食品罐头，不含动物性成分以及只含乳品或水产品成分的犬猫食品，这都要有清楚的商品成分的标示或原厂说明以资判定。另外，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过的动物脚啦、骨头啦、牙齿啦、犬啦、爪啦还有蹄等产品就可以输入。不过呢，如果是夹杂了骨髓、脚髓、牙髓、粪便、皮块、血或其他物质污染者就禁止输入。另外，经染色加工的动物的羽毛或毛等产品，经过鞣制加工处理的动物皮革等制品就可以输入。还有经熬制精炼工人食用的动物油脂也可以，还有经清洁处理后再凝固干燥成型或再热煮成粥状的燕窝成品或它的高温罐头制品就可以输入。另外，经干燥腌制调制的加工处理的水产品或者已经完全去除内脏的鱼产品也是可以输入。另外，像速食面、泡面、速食粥、固态或粉状的汤类等食品就可以输入哦。这是我们

提供给您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的相关规定哦，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了解一下哦。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动植物检疫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多国语的版本哦。您如果要告诉您所聘雇的移工朋友，您可以多多运用这个哦。从国外违规携带或寄送这些东西，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哦。像是禽畜肉类、内脏，还有它加工制品、鲜奶、蛋、没有加工的毛皮、骨骼、脚，还有蔬菜、水果、植株等生鲜植物、种子、根茎等会发芽的植物产品，以及活昆虫、木材、土壤、栽培介质等等，好，这些都不可以携带或寄送过来哟。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接续呢，我们要再来关心了解 LINE 一点点通回台湾千万不要大意哟。好，要请雇主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猪肉制品入境的禁令一定要了解哦。你知道吗？携带含猪肉的食品入境已经触法了，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禁止携带的含猪肉食品包括猪肉松、蛋卷，还有各式的肉干、火腿肠、含肉的饭卷或含肉的飞机餐等等。如果有违规的话，违规携带含猪肉制品入境累犯，最高可罚新台币100万元哦。那要如何避免触法呢？出发以前，请您务必要检查行李哦，确保行李当中没有含肉制品。抵达台湾的时候也要检查，如果发现携带含肉产品，要立刻丢弃在机场设置的弃置箱里，以免触法哦。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义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专线协助通报。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了解哦，就是你要回到台湾，千万不要大意，猪肉制品入境禁令一定要看哦。另外还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回台入境也要注意到携带电子烟也是违法的行为哦。从112年的3月22号开始，全面禁止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入境哦。或许这些烟品在其他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台湾是没有核准的，一经查获将面临新台币50000-50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当场销毁。所以请各位在台工作的移工朋友要提醒自己，提醒你的亲友，入境台湾绝对不要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避免受罚哦。另外我们要来关心了解的是，劳动部帮助旅宿业海外招才，首波印尼技术人力抵达台湾哦。为了因应少子化和超高龄社会带来的产业缺工的挑战哦，劳动部从115年今年的1月份开始推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并开放旅宿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第一波由台北金华酒店聘雇的35名印尼籍的外国技术人力在9月14号抵达台湾，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黄副主任伟成和驻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艾利福代表亲自前往桃园国际机场接机，共同欢迎这一批旅宿业新生力军的加入。这不仅仅是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
推动以后，第一批正式入境的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也象征我国旅宿业海外人才延揽机制的正式落地。

意。劳动部说，台北金华酒店在今年115年8月13号顺利取得首批35名印尼籍外国技术人力的聘雇许可。这次抵台人员过去都曾经在台北金华酒店接受技能培育和实习，具备旅宿服务的经验，并且熟悉台湾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文化。业者透过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延揽表现优良的外国技术人力，除了可以缩短来台工作人员的教育训练期间以及工作的适应期，而且使人员抵台以后可以更快的来衔接房务、订房还有旅客接待等工作。此外，这一批海外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力具备华语或英语等优势，长期来说将有助于台湾观光产业的发展。劳动部强调，这一批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顺利抵台，是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方案并不是单纯增加外国人力，而是将提升本国劳工劳动条件与补充产业人力相互结合。旅宿业者只要为所聘雇最低薪的全时本国基层劳工加薪至少2000元，就可以按照1:1的比例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名额。透过本国劳工加薪外国技术人力补充的制度设计，在协助业者填补人力缺口的同时，也让本国基层劳工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黄伟成补充说明，目前台北金华酒店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消息发布以后，国内许多旅宿饭店业者也致电表达有引进外国技术人力的意愿。截至到今年的八月底为止，已经超过了60家旅宿业者申请办理国内求才程序，累积求才需求人数也已经超过了600人，显示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已经逐渐受到旅宿饭店业者的重视，也反映业者对稳定人力来源的实际需求。旅宿业是观光产业服务旅客的重要第一线服务，人力是否充足以及稳定，直接影响住宿品质和旅客的体验。而面对旅游市场复苏以及产业人力结构的改变，劳动部和交通部将共同推动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希望能够透过具备专业能力以及语文条件的外国技术人力的加入，协助旅宿业稳定服务量能，健全人力配置，并且提升台湾观光住宿服务的品质和韧性哦。符合资格而且具有外国技术人力需求的观光旅馆以及一般的旅馆业者，您可以积极的运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国内求才，并申请资格认定以及聘雇许可。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外国技术人力专区去查询就可以哦。好，接续我们再来了解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的申请书表，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劳动部从115年今年的8月31号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像在聘雇期间内因为家庭成员增加等事由导致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的，
那就可以申请一栋每月缴纳就业安定费金额有5000元。

调降到2000元，希望可以借此减轻雇主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提到，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和双薪家庭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劳动部从今年115年4月13号开始修正放宽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资格限制，聘雇许可累计点数达规定数额就可以依法引进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育儿家庭多元的家务协助的选择。其中呢，家庭成员点数达4点以上未满10点的，每个月应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元。点数满10点以上的，每个月就业安定费则是2000元。劳动力发展署说，考量聘有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在聘雇期间因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原有聘雇点数重新核算后可达10点，而有变更就业安定费的需求。为了快速地回应民众需求，并且减轻雇主的负担，已经新增公告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从115年今年8月31号开始，民众只要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就可以申请变更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民众如果有下载家庭帮佣 6A 资料异动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的需求，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移工及外国技术人力家庭帮佣工作申请表单或文件专区下载运用。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申办的方式，您可以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也会有专人提供协助哦。好，这是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希望借此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哇，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逐一罚还，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继续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IT 点通，为了提升外籍人士索取云端发票的便利性，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今年7月1号开始新增加英文的界面，使用者可依照需求切换中英文的操作界面。外籍人士下载 APP 并申请条码以后，可以利用手机索取云端发票，享有自动兑奖、中奖奖金主动通知、设定领奖账户、奖金自动汇款等多项的服务，提升发票管理以及兑奖的便利性。所以欢迎这义工朋友踊跃的多加利用哦。还有 LINE IT 点通也有提到借用别人的护照出入境，哇，这要小心处罚哦。护照是重要的身份证明文件，只能够由本人使用，无论是借用或冒用他人的护照出入境都是违法的行为，必须要面临相关的法律责任哦。护照居留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借用不冒用他人的证件，不使用伪造或变造的证件。护照或居留证遗失的时候，请尽速依法办理相关的手续。移民署具有专业的人脸辨识的能力以及严密的复查程序，移工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影响未来在台的工作、居留和出入境的权益哟。好，这是提醒义工朋友，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雇主也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义工。还有 LINE IT 联通

有提到在台办事情不送礼也能够办得好哦。第一次在台办证件，有人说要送礼找关系办得比较快，义工朋友问这是真的吗？不用，在台湾办理居留证、证件申请或政府服务，只要呢资料齐全并符合规定，就能够依法办理，所以不用另外给小费或找人帮忙哦。要记住有三个原则：不需要送礼给公务人员，不需要找人关说，不需要额外付费加快流程哦。如果有人说可以帮忙快速通关加快审核呢，那就要请你提高警觉了。如果有人以办理证件申请补助名义要求提供好处，这可能就涉及违法或诈骗哦。另外 LINE AD 联通有提到执行照顾工作，千万不要拍摄或分享被照顾者哦。工作期间可能会陪同被照顾者生活、外出、就医或复健，如果未经同意，千万不要任意拍摄或分享被照顾者的照片哦。常见的不当行为包括把被照顾者的照片上传到 TikTok 或 Instagram 或 FB 等社群平台，还有把照顾日常拍成影片分享给朋友或群组，还有直播被照顾者的生活情况，这也不妥，还有将被照顾者的病况、住家的环境或个人的资讯公开分享，这也是不可以哟。照顾工作需要维护被照顾者的尊严和隐私，如果有拍摄或记录生活等需求，请务必要告知被拍摄者，并且要取得同意哟。节目进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非常的难得啊，那陈旭的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这次在8月7号到14号在我们的第一天的下午的时间我们特别邀请了真正的印度人，但是他的国语听出来以后还不是真的没有印度人任何的腔，我也不知道印度人讲国语有什么腔啊，可是真的是标准的国语啊。就沈英杰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他的印度名字叫做平度哈，特别来给我们介绍锦上添花这部电影。那这也是我们这次的影展的特色哈，14部电影里面就有一位真正的印度人来讲印度的电影，哇，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难能可贵哈，而且讲的主题呢又跳跃以前这个印度的电影的歌舞片的那种那样子的一个，让我们的印象是只有在歌舞片，实际上这个完全跳出来谈的一个是非常严肃的题目。这个题目说实在我有在想也不只是这个印度有这样的现象，世界各地好像这个警察犯案有没有一些这些让我们去揣摩或是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当中，那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怎么样在这个电影里面由印度的老师来谈锦上添花。哇，锦上添花，大家不要误会哦，这锦不是那个哦，不是锦绣三合的锦，而是警察工作的锦啊，警察。好，那也是人民的保姆，那再怎么样锦上添花，那我们就由我们的沈英杰老师来慢慢的跟我们来说明这部电影哈，好像在印度或在世界各地它的情形是如何。那沈老师你好。
1: 老师好
0: 我们都是师大人对不对？
1: 是学姐好，学姐好。
0: 台湾师大的啊，就是和平东路一段啊，
1: 没错，
0: 我们电台是在二段啊。
1: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沈英杰。
0: 哦，你还会讲几种啊？还问几种
1: 啊？我大概聊一下这样的。
0: 对，我好像我是学辅导的，很喜欢就直接叫人家英杰好了啊。
1: 那也可以，可以，
0: 英杰啊，英杰老师。那英是跟我一样，英台的英
1: 啊。
0: 杰是这个杰也是蛮难得的。你为什么会取的英杰？这杰是一个木加下面四个火。
1: 其实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平度，平安的平，印度的度。也就是这个名词来自于英文版拼度对，然后我在上华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的台湾老师帮我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英姐。
0: 哦，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
1: 因为他觉得平度这个名字太简单了，所以你就用，就是我申请师大那个大学部的时候，老师就帮我说，你要不要改个名字，我帮你取一个新的，而且非常非常，他说什么英雄豪杰这个
0: 但那个杰又不是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杰也是很优，
1: 对，没错，是这样。
0: 有木有火。你在台湾多久了？
1: 今年应该是满十年了。
0: 你为什么会来台湾？
1: 我当时最初是来这边学华文，也是在师范大学的国语中心上课。对，然后上完课之后就回去，但是我觉得不管学多久，我觉得华文学这个不管怎么学嘛，我

0: 觉得华文太难了，
1: 嗯，
0: 所以我就重新就第二次来到台湾，我是2016年来台湾师范大学念大学部，那大学部念的是华语文教学系，
1: 哦，
0: 所以主要是强调我的华文的这个能力，这样，
1: 嗯嗯。那你在多久以后你那个华文就很像现在那么流畅
0: 啊？这个要练很久呢，这个要继续练，所以还在学习的，还算是还在学习当中啊。
1: 嗯嗯
0: 嗯。
1: 可是我看你的个性好像蛮活泼的，所以我觉得人际交往应该很没问题。所以你交了一定很多台湾的朋友吧？
0: 对，没错，我基本上的网络基本上是跟台湾朋友一起。对，
1: 嗯
0: 嗯
1: 啊，那有台湾，你觉得最难的是语言还是它的文字？
0: 文字比较难学，
1: 文字难学，
0: 文字学了之后你会比较容易忘记。对
1: 啊，要常常用才能
0: 常常用
1: 常
0: 常写，
1: 对
0: 对
1: 对。哎，目前台湾的才印度人多少人？
0: 目前大概上个月的数字来看，应该是6000多个印度人
1: 啊，6000多人
0: 啊，对。
1: 有点很奇怪的事啊，当我认识你以后，我就发觉好像在路上走或者坐捷运，常常看到印度人。
0: 最近可能是九月嘛，九月基本上是很多外国的这个留学生会出现，所以当然是其中一个是印度的
1: 啊，
0: 所以看到
1: 8、9月现在还是八九月了，
0: 差不多了，差
1: 不
0: 多了，因为九月准备开学了嘛，
1: 哦、
0: 开学就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印度留学生就会出现在台湾这。
1: 那6000多人是以来打工的多还是来读书的多？
0: 没有打工的，这个目前还没有开放，对、
1: 啊，
0: 就是虽然是那个合约上面已经写好了，但是还没有人出现的
1: 啊，还没有，
0: 对对，
1: 6000人来这边读书，
0: 没有，6000人里头大概是1500个人是练书的，
1: 那另外呢，
0: 有一些是工程师，大概1000多个人是工程师，
1: 哦，那个、
0: 那还有一些是商人，
1: 哦，商人，
0: 对对对对。
1: 哦哦，那有的商人也就是落地台湾，
0: 有一些已经有了哦，也已经算是落地生根的概念了。
1: 哦，已经在台湾住了，
0: 对对对
1: 哈，
0: 没错。
1: 啊、哦、啊、哦，好，那所以你在这10年当中就把你的，哎，那你读完师大以就是语文系，
0: 我大学部念完之后，就接着念东亚系的这个东亚学系的这个硕士班，
1: 嗯，
0: 然后硕士班刚好写的是印度在台湾的印度人的这个文化适应或是文化那个观念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如何他们如何去调适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哦、那硕士班就念完之后，我就接着念博士班，然后目前是师范大学的东亚系这个博士候选人、
1: 嗯、
0: 然后就被写论文的、嗯、
1: 哦，那你的课程上完了
0: 啊？差不多了，
1: 就上完就写那个、哦、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那个文这个那你博士的题目是什么？
0: 我博士研究可能会是东南亚的研究，
1: 东南亚
0: 研究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印度社群跟华人之间的一些互动关系。
1: 哦，这样子。
0: 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题目都蛮有益我们这个区块的东，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我们台湾或者对印度或是对东南亚整个来说，你的面越来越广。
0: 没有，我的观念就是说，希望因为基本上我会看得懂华文，所以我想说。可以用华文的角度去看印度族群，因为我觉得华人来说，我觉得对印度的认知还是非常少。
1: 嗯，
0: 我觉得希望他们可以透过我这个论文或是我这个研究，可以大家更进一步的去理解印度族群跟印度移民这个群体。
1: 我觉得我对印度人哦，真的说实在有、嗯、也有很多的尊敬。也有很多的那个迷惘啊，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对印度不熟悉，所以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偏见，很多的刻板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些概念
1: 啊。那你要为印度人发声
0: 啊，我只能说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去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印度，什么是印度人，那印度的生活习惯等等。
1: 嗯，
0: 对。
1: 我因为我以前教数学嘛，在家，那
0: 我就觉
1: 得数学老师好，所以我觉得对印度人能够发明啊阿拉伯数字啊，我就觉得非常的佩服、哦，因为毕竟那个是，只是为什么要叫阿拉伯，是因为阿拉伯人在帮你传递出来，所以说并不是阿拉伯人创造，是印度人发明的。
0: 其实印度人发明的是零，最关键的这个数字哈、哦，零是印度人发明的。
1: 怎么说？
0: 零数、zero 是印度人发明的，没有怎么说，就是印度人发明的，没错。
1: 哦，他那样写的就是这样零，
0: 对对零，就是所以没有零的话，可能不会有10，不会有100，不会有1000。
1: 啊，哇，谢谢你让我知道说他

0: 对，那是你
1: 刚好接着就跟大家分享这样。
0: 那当然我知道印度人有很多的佛教徒就说：“哎，我要到印度人去印度走一走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啊，
1: 因为印度也是佛教的发源地嘛。
0: 对对，那我也知道说，哎，有的印度人，好像很多我们的，就是在 IC 的那个作品，那个物件当中，好像你们那边很多是服务的，就是要
1: 对
0: 打电话，
1: 对，没错，
0: 因
1: 没
0: 为
1: 错，
0: 我弟
1: 服务
0: 媳还
1: 业。
0: 有服务业 IBM 是他们在我要到孟买去出差，
1: 没错
0: 不知道
1: 没
0: 干嘛。
1: 错，
0: 哎，那边有很多他们的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资源单位，
1: 没错，
0: 服务全世界，
1: 嗯，
0: 服务全哇，我那种非常佩服。那当然也看到很多的印度电影的歌舞片啊，那歌舞片里面好像那种贫富差距，那以前那是贵族的啊，在讲那种宫中，听说他们说印度人很喜欢电影，是因为很多在低阶层的社会百姓啊，就是用这个电影来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就哇，我可以没有那个，可是我看到俊男美女在跳舞，爱
1: 应该
0: 情，那个，那是我们以前的那些概念。
1: 对，其实对了，应该是说，大家其实不管是乡下的，不管是大城市的，大家都很喜欢看电影。对，这个跟那个贫富差距没有关系。
0: 那跟印度人有关系吗？
1: 跟印度人有关系吗？那我
0: 宝
1: 相
0: 莱
1: 信
0: 坞
1: 台湾人，
0: 哎，宝
1: 对，
0: 莱坞哎。
1: 台湾人其实也很喜欢看电影
0: 哦，
1: 啊。
0: 我觉得
1: 对啊，
0: 台湾
1: 所以
0: 大家现在都在家里看电视
1: 对啊，对啊，现在大家也是啊，我们印度也是啊。如果没有去，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电影院的话，他们在家里去看电影，没错。
0: 哦，对
1: 对啊，
0: 对
1: 都是
0: 啊，
1: 正常。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印度人都喜欢
0: 都
1: 唱
0: 想，
1: 歌跳舞啊，对
0: 那台湾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唱歌跳
1: 啊。
0: 舞，
1: 其实很
0: 这
1: 会
0: 你们的
1: 啦，
0: 民族性是不是？
1: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大家基本上不管会不会正式的舞蹈，但是大家都会，反正只要是听到歌曲，那他的身体
0: 身体
1: 自
0: 就
1: 然而
0: 在
1: 然
0: 自
1: 就
0: 然
1: 会
0: 就
1: 流
0: 动
1: 动。
0: 了，
1: 对对对。
0: 还有拉丁民族的那种味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就即便是那个印度人到了美国啊，有一个叫做《舅舅蔡英文》的电影里
1: 对
0: 面，
1: 对对对，
0: 他也是哇，在那个婚宴当
1: 婚
0: 中
1: 姻
0: 也
1: 的，
0: 都会有一些舞蹈啊，
1: 对对，
0: 而且必需品必须的，
1: 可以这样理解了
0: 对，总之所以印度的好像那种贫富差距很大，可是歌舞在不管在哪一个群体当中都是很被重视。
1: 对了，歌舞是基本上大家都喜欢的
0: 印度人，对对对。
1: 一个运动，或是可以说是一种欢乐的一种方式，或是表达自己的感觉的一个，
0: 对
1: 或是
0: 对。
1: 情感的一个另外一种方式
0: 那你在台湾有交那么多朋友，还有很多华人的朋友，你会不会在那当下，你还是会有时候也会呈现自己的很高昂的情绪的时候，也会有唱歌啊、跳舞啊。
1: 就开心的时候会唱歌跳舞啊，没错
0: 真
1: 啊，
0: 的
1: 因为
0: 哦。
1: 我相信台湾朋友也会如此。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平常去打和平公园打网球，那台湾朋友也会放音乐啊，放
0: 好
1: 音
0: 棒
1: 乐，
0: 呀！
1: 然后就一边唱歌一边打网球，那类似的情况出现，那当然他们也希望我唱一些印度歌给他们听啊，或是播一些印度的歌曲给他们听啊，让他们欣赏一下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因
1: 对，
0: 为有你这么，我了解。可是，在我们那个集美西，我在住正大附近嘛，哎，我觉得很多人在打网球，他们可没有这样子的兴奋，所以
1: 没有
0: 还
1: 没
0: 是
1: 有，
0: 有你的
1: 还是
0: 存
1: 有，
0: 在，
1: 还是有，还是有，
0: 有你的存在就。所以我觉得印度人他带来很多欢乐的气氛
1: 还是有，
0: 啊，
1: 大家欢乐比较多一些，没错，
0: 对对，好，我们这个话题谈到这里，想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锦煞天花啊，到底是在讲什么啊？
1: 没
0: 谢
1: 错，
0: 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很难得的请来一个印度人沈英杰老师来谈一部电影《锦上添花》，印度片哦。刚才我们第一段落了首先这个特别跟他谈谈他的背景，哇，原来来台湾十年了，那没想到十年当中从国语这个先学国语文嘛，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在读了四年大学，又是硕士，现在读博士候选人，哇，真的是很了不起啊。那在这当下里面，我们来谈一谈，锦上添花哈，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刚刚就是在我以往的不管什么样的电影都会觉得有歌舞片为主啊，但是我现在发觉好像印度片也慢慢跳出了这样子一个我们现有的框框，也开始对于社会议题有很多的那个谈论哈、啊。那在里面我们当然在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部电影锦上添花，很是一个对社会制度一个批判呢，很严肃的主题哈、啊。那在这里面我想请问英杰，你为什么会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这样的背景，那这个导演好像也不是印度人，但是不是住在印度，他有没有在印度生活过，那为什么会拍这个电影
1: 啊？对了，这个导演算是一个住在英国的这个印度移民哈，就印度族。
0: 他有没有住过印度？
1: 这个背景我还去查对对，这个反正就是他是印度人，但是他住在英国了、对，他这个导演是非常注重社会的一些议题，尤其是印度社会的一些议题，
0: 女性
1: 不管是女性不管是中性，
0: 他自己是女性，
1: 对，他自己是女性没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背景他自己可能是很想去讨论到，然后希望能够改善印度一些社会的比较低阶层的，尤其是一些中性制度。

0: 度，这个里面的有一些案件那个概念。
1: 嗯
0: 嗯，
1: 哎，那个可能我们是局外人嘛，哈、
0: 嗯，
1: 我们是看了电影，有些种姓的、啊嗯、那个制度啊，尤其是这里面，哎，你们跟我们先说一下，种姓制度是分成哪几个阶段？
0: 种姓制度基本上是，如果用早期的这个观念去看呢，它就是算是一种同乡会的概念，
1: 嗯
0: 嗯，然后不同的行业的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第一个分的是 Brahman， 也就是婆罗门。那第二个是萨迪利，也就是萨迪利，就是 Kshatriya， 第三个是吠舍，然后第四个就是说娑陀罗。然后最多可能是因为工作的这个分别上面，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他所做的一切或是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工作是比较低阶层的，比如说打扫一些水锅的那个水啊，
1: 嗯嗯，
0: 那大家都平常都会因为这种事情或是做一些鞋子行业的那些人啊，他们就会有点
1: 阶级，
0: 对对，比较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有点早期就会有一种歧视人家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就后面出现了一个 Dalit， 这一个贱民的这个出现，但是现在已经社会上面已经慢慢已经开始去掉了。
1: 好，嗯、那我们还是因为难得有个这个印度人来谈这个种姓制度，那我们先说一下，你说贱民就是一般，我们是就是一般的最基础的工业哈，就是要有些这些生活是必须，但是他是一个低阶的劳工阶级的人，
0: 算是分行业了，
1: 分行
0: 业也不能说比较低阶级的全部都是属于的 elite 或是所谓的贱民。
1: 好，
0: 比如说最明显的行业就是一个做鞋子行业的，
1: 嗯嗯，
0: 然后是第二个就是经常会打扫一些人家的厕所啊什么这些啊，
1: 哦，清洁工，
0: 对，清洁工可以算是那种的概念，
1: 嗯嗯嗯嗯嗯，
0: 不过现在已经大家对这些的观念上面已经大家有认知，大家有受过教育之后改善，感觉好像不对，然后再加上那个早期印度政府又把它那个不能接碰的这个观念已经把它
1: 接触的贱民，
0: 对对对对，已经
1: 没有
0: 在法律上面已经被它去掉了。但是偶尔某一些地区还是有生存，我现在还是会有一点歧视。那个是我觉得每个社会都会有出现类似的这个状况。
1: 好，那我们知道贱民大概是属于就是一本基本行业的一些，哎，而且我们也不得不去。需要他们的一些，
0: 当然啦，所以早期我是说大家都是互补的概念
1: 啊，互补的，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飞蛇是什么人呢？
0: 飞蛇就是做商人
1: 啊，商人啊，
0: 对对对对，
1: 商人，那就可能是老板阶级的，
0: 对，老板阶级的，或是地主啊那些这种。
1: 哦，对，那萨特利是什么？
0: 萨特利就是当之前的国王啊，
1: 哦，
0: 或是保护人民的那个，比如说外界的这个攻击或被保护人民的那些人。
1: 那应该算统治者，或是一个
0: 政治，可以这样理解，
1: 哎，
0: 对，政治人物的意思，
1: 或者公务人员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这个需要有人做统治管理，
0: 没错没错，比如说军人啊，
1: 哎，
0: 什么这些。
1: 哦哦，对对对，嗯，好，那所罗门呢？
0: 婆罗门就是受过教育的那些智慧者，很有智慧的，对对对。
1: 那老师算婆罗门吗？
0: 老师早期的行业俗语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哦，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嘛，所以大家都慢慢去。你看，如果你要用古代的这个观念去区分，
1: 嗯嗯，
0: 它就是一种行业的区分而去取的。
1: 啊，
0: 比如说不同的行业它的类别就会不一样，然后大家都是互补的，如果你今天没有老师，你没办法受教育，别人比如说没有做其他的，比如说保护人民的那个也没办法，也会被攻击，啊，所以
1: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就说有一个冲突的发生是因为这里面就直接就说贱民嘛哈，他们贱民，
0: 嗯嗯嗯，
1: 是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
0: 嗯，
1: 到了那个高阶的一个地方，你们这边是不能到我们这边来取水的。
0: 嗯，对对对，
1: 那个女生15岁的小女孩过来了，
0: 嗯嗯嗯，
1: 过来以后，她后来就当然我想可能就有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0: 对对对，
1: 哎，这部电影真的我昨天又再看一下，在 MOD 里面有看到这部电影，
0: 嗯嗯嗯嗯，
1: 大家可以真的去接触一下。只是这个好像这电影跟现在的印度好像有点
0: 有点落差，
1: 有点落差，并不要完全相信，但是至少毕竟在这样子的是现象，在印度是发生过的，
0: 对，就
1: 是
0: 曾经
1: 发生过的啊，
0: 嗯。
1: 当然社会一直在改善嘛，
0: 嗯，
1: 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好像在那个时候到现在应该这种不可接触的贱民，好像应该是有改善了，
0: 非常少数了，非常少数，因为我看到，哦，有一些习惯。 所以我

0: 就说曾经我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你不能用法律来去去掉的一些生活习俗、生活习惯的一个概念。如果你用法律制定，然后大家还是保留那种生活习惯、生活习俗，那就是文化，那个是很难去改掉的。所以基本上上面可能是从大视角去看，基本上没有了。但是人的思想之中可能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浮现那种的观念，所以那个就很难改变。
1: 对，
0: 对。
1: 哦，你这样讲得很好。但我们知道说，在印度法律上已经限制说不能有这样贱民的一种阶
0: 不
1: 阶
0: 同，
1: 歧视的态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好像这个些还是很难
0: 多
1: 改
0: 多少少
1: 变的一
0: 还是
1: 些，
0: 很难改
1: 有
0: 变。
1: 些生活习惯。当
0: 没
1: 然，我
0: 错。
1: 想跟哎，那说实在，那贱民他们，我再跳回过来说，
0: 嗯哼。
1: 他们有没有改变他们身份的可能？他就做不同的行业呢，还是学教育
0: 现在
1: 提供
0: 已
1: 生？
0: 经没有区分到那么的明显了。你政府其实推行了许多种的一些政策，让他们上来，给他们足够的资源的分配，然后让他们上来，给他们很多种机会，让他们上来。而且大多数的人已经上到，已经做了那个政府单位的最高员，最高的这个位置上面，对啊。
1: 那所以他也可以用阶级，也就是可以来可以跳阶上去，
0: 比如说，你看到、哦，
1: 用教育，
0: 举个例子，用教育，用很多种的一种
1: 考试。
0: 考试，所以他们上来之后，所以说为什么人的观念就很难改变？他们虽然是上来了，但是基本上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说哦，你就是贱民哦，你就是属于这个阶级啊，你就是属于这个阶级啊。其实它就是一种传统下来的一种观念的概念，但是这个并不是代表他的生活习惯肯定会有问题，不是。对对对。
1: 而且我想他们也跳出了那个他们曾经住过的那个比较
0: 没错，
1: 那个乡村比
0: 对，
1: 较那
0: 再
1: 个
0: 加上他
1: 没
0: 们
1: 有
0: 的经济状况啊，什么家里的不够完整的那些制度啊，他们已经其实已经上来了。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导演很想在他是在英国看到印度以前的状况可能就拍这部电影，
0: 也
1: 可
0: 许，
1: 是在印度是禁演的，为什么禁演？
0: 禁言肯定是禁言，因为他其实拍电影的过程当中，进入了很多种灰色的一种社会地位，或是灰色的一些，他碰触了一些不能碰的东西，也就是一些可以说是比较敏感的议题。对，比如说比较低贱型，比如说第一个警察的制度，那他拍的那部电影，他完全泄露了一些早期警察制度的一些贪污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如果出现这种，当然会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性。对，再来是他还碰触了一些少数民族，对，再加上一些宗教信仰的概念，比如说
1: 他
0: 早
1: 少
0: 期
1: 数
0: 的，
1: 民族是哪？他这里面有
0: 他
1: 讲
0: 指的
1: 到
0: 是就是
1: 贱民。
0: 不是贱民，少数民族指的是回教徒。
1: 对，
0: 对
1: 他
0: 对
1: 叫回
0: 对，
1: 教徒，因为回教徒把他的他先生打那
0: 对对
1: 个
0: 对，
1: 石
0: 都
1: 头打出来了。
0: 最后一个那个孩子，他是属于那个回教徒，然后把他打死了。
1: 对，
0: 对
1: 意
0: 对，所
1: 思。
0: 以这个也是一个敏感的议题，因为这个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可能性。
1: 所以说，警察制度跟少数民族还有呢？
0: 对，还有就是种姓制度。
1: 种姓制度，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而且他经过审查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审查委员其实还提了很多种意见。给他们说，如果你能修改这些相关的那个内容的话，可能是没问题，可以上映。但是导演就认为，如果修改了这些内容，我的真正的故事的这个原始就没有存在了，就拍这部电影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还是接受了这个，算了，那就你们在印度就不禁言，反正其他地方都可以播放这样子。
1: 所以这种情形是，事实上，我觉得在他的那个前面片头跟片尾，肯定要加强一个说，那是在某某时代的一些状况，否则我觉得大家好像还会把这样的印象一直在说，现代的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基本上，大家看的电影的内容，我觉得不管是拍什么样的电影，它除非是事实，除非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发生的一个事情，如果讲述了，我觉得它就是会影
1: 露
0: 响。
1: 馅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1: 他就要增加他电影
0: 没错，那个曝光度啊，
1: 曝光，或者是说让大家觉得，哎，这部
0: 对
1: 电
0: 对对。
1: 影 的那种争议性，哎，让我们看了很受感动啊。
0: 对啊对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偏见在了，不管是怎么拍都会有一些偏见，比如说你。

0: 看了，举一个例子，他那个导演是住在英国的这个印度移民，那
1: 哎哎，
0: 多多少少他会用视角，他的视角基本上是用西方的视角去，或是西方的这个思维去看待印度的这个社会，也是不合理啊。你不能完全都是套用西方的模式去看某一个社会。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生根在，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偏见在。
1: 对，就像我们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你
0: 没
1: 看
0: 错
1: 很
0: 的，
1: 多都
0: 对，
1: 不要太相信，电影
0: 就是还是用半
1: 说
0: 信半疑
1: 半
0: 的这
1: 疑
0: 个
1: 再来，
0: 态
1: 就
0: 度
1: 是
0: 去看任何的书的内容啊，
1: 帮
0: 没
1: 他弄
0: 错，
1: 一个文化艺术就好
0: 对
1: 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谢谢
0: 没错。
1: 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就是在晨曦的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里面，8月7号下午2点所放映的《锦上添花》。那我们邀请了沈英杰老师，也是道道地地的印度人啊，在台湾10年，哇，让他的这个台。哎，还有你会讲台语吗？
2: 我讲一点一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1: 好，那个国语就更没话说哈。那我也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那在这里面我想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的导演呢，是从英国人来看他原来的祖籍的印度啊，那是否是完全的客观，我想是就由大家来自己由这个听众来做分辨吧。那重要的是我们先来想想为什么这个电影啊进入人生影展锦上添花。哎，台湾的片名是这样子，你们印度的片名大概是什么？
2: 我们印度的片名叫 Santosh， 也就是那个女主角的名字。
1: 哦哦，就是那个女主角。那女主角就是 Santosh， 她是警察。
2: 对，就警
1: 察。哎，承袭了他先生，因为在那个暴动的时候被。
2: 没错，我大概讲一下电影大概讲了什么呢？

0: 然后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在印度，如果公务员或是警察在上班的时候，如果是殉职，然后政府会有一种制度叫抚恤聘用的这个制度或是规定，然后也就是这个规定会请，就是让他们的家属或是他的家属能够替代那个职位哈。那女主角这个神斗士呢，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哈，先生过世，之后呢，他就接任了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那个北方乡下的这个基层的警察工作，然后刚入行没有多久呢，他就遇上了一件非常这个低阶级或是低阶层的这个女孩的命案的调查，然后他就跟着一个作风非常的这个干练的这个女长官，然后一起处理这件案子哈。然后整部片基本上是看他如何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传统家庭的主妇哈，家庭主妇一步一步在这个复杂的警察的这个体系之中，或是社会的这个秩序里头，如何适应，或是可以说是生存下来的一个故事内容。对，
1: 当然在这里面好像感觉上他并不是做了很久，但是一个案子让他学习很多。
0: 对，就警察体系，然后再加上是社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面貌，然后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反正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反正他就跟着然后我都选上这个警察体系的这个贪污的这个情况里面了。对。
1: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女性警察或警官不多，男性很多，
0: 没错
1: 啊。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觉得在这里面他所呈现的就是所谓重男轻女吧，或者女性的那个权利好像在这个对好像都被埋没。
0: 如果你要用这种的角度去分析哈，你要去看如果是男性的话，基本上是他们都是靠原本的这个通乡关系呀、人际关系呀、宗族的一些称啊，或是兄弟姐妹的这个交情啊，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他会生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就是男性的。那如果你反过来看，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其实他没办法靠一样跟男性的这个那么多的人脉，再来是只能拿出他的硬的这个一个专业的能力，他才能上升，或是才能去入主这些入籍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概念。
1: 我家人也是在美国嘛，他们说印度人很团结，所以
0: 没错，
1: 你刚刚在讲那些事情，我都觉得好像那些兄弟姐妹还有同行啊，有认识的乡亲啊，都是好像很容易就聚集在这个公司一起上班了。
0: 没错没错，基本上都是，其实如果要跟华人比的话，我觉得是华人的这个特征印度人的特征，社会的特征基本上是都是一样的。
1: 哦，一样的。
0: 对对对，比如说华人到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地区，他们就会设立一些自己的工会啊，什么什么同乡会啊，那印度也会有。印度也会有，所以特质上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要用女性跟男性的去区分的看，传统的这个角色来看的话，女性基本上是被视为家庭的核心或是文化的守护者。对，然后拥有神圣的这个滋养的那个力量。但是男性呢，基本上是负责在外打拼啊，赚钱啊，然后扛整个家计的这个或是保护家庭的一个概念。所以女性，所以我说神斗这个女主角进入这个警察体系之后，她就是从那个家庭主妇开始嘛。她之前是家庭主妇啊，她后来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去熟悉各个角落的一个工作内容，所以也是蛮痛苦的一个过程。
1: 对对，那当然这里面也呈现了一些就印度文化嘛。
0: 没错没错。
1: 那我觉得那时候有个我的一个观众我认识的，他说为什么在那里面他在有一天他就在吃东西的时候就看着一个人一直在看着他，那时候他穿的应该是便服嘛，那没有穿警察服装，他吃完了以后就那个人在一个男生他是盯他的时候，他就吃了一直猛吃，可是后来吐出来，那个意思是什么？
0: 那个意思就是第一个他被人家一直看着所以会有点
1: 好像
0: 有点奇怪的，对对对对对，奇怪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这个吐给他是故意吐给他看，意思是我对你没有，第一个恶心，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恶心的。所以主要是，而且他已经当警察的这个职位上面，所以他勇敢的去表达他自己的那个情感，然后让他知道其实你所做的这个行为是错的。对，然后就恶心的一个概念。
1: 恶心 可是他心理上我是警察。

0: 很差了。
1: 对对、啊、
0: 对，我是一个很
1: 对、啊，所以我也不怕你。
0: 哎、
1: 欸，
0: 我不怕你，
1: 对对对，
0: 可是他穿的是那件是便服，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他就那个哦，那这个角色，还有这里面有个那个什么那个
1: 鼻环
0: ，哎、那是一个金饰的吧？
1: 因为他的女长官呢、啊，他就送他那个鼻环。
0: 嗯，
1: 第一个是这个鼻环是可以说是印度女孩子传统的，尤其是我是说传统概念上面，可以说是一种兼顾她的权威在了，她的美德的一个概念表达概念。所以女长官希望她虽然解了这个工作，她还是希望就是透过这种的方式，让她知道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女性的概念，对对，女性的美德的概念。嗯、但是她为什么后来把那个鼻环送给那个女孩子和小朋友，
0: 他在那个火车上，
1: 对对对，
0: 在旁边卖东西，他说他说你要给我十卢比，
1: 对对对对，
0: 他说那我就给你一个这个，
1: 对对 对, 对，他就交给
0: 他，那个很讶异，因为那个鼻环是金的嘛，
1: 对对对 对, 对、他送的是因为他认为警察行业警察这个体系里头那个女长官扮演的这个或是所做的这个行为是错的，有一种不道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他
0: 不认同他
1: 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就把这个鼻环，他说我就不收这个，因为这个肯定是肯定背后有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而赚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不适合用，他就交给他。对，
0: 哦，我不稀罕你这东西，
1: 对，
0: 我不想收这个礼物，
1: 没错。
0: 哎，那另外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蛮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在那个被害的那个小女15岁的小女孩，有那个耳环嘛，
1: 嗯，
0: 那个耳环她放在口袋里，
1: 嗯，
0: 后来又再去看他们父母的时候，就放在她桌上、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转折的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也是金的，所以印度人很重视，
1: 对对对，非常重视，非常重视，非常重视。
0: 哦，那个感觉他好像也想让这个在这个、可能在那种。警察的一种陋习很多，
1: 对，他就可能可以说是体悟了，他体悟了、他最前面刚入行的这个期间他就收了500块卢比，还记得吗？
0: 啊啊、哦，
1: 在摩耶公园，然后他当时也许可能把这个耳环也收下来，
0: 嗯，
1: 但是到后来知道这些过程之后，他就有点体悟了，他说不对，我这个道德没办法，没有允许或是不允许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0: 嗯, 嗯，
1: 所以他就后来就去他那个人的家，然后把那个鼻环就还给他，就放在他那个上面，对、
0: 哎、在桌子上面，
1: 对，
0: 感觉上。所以他本来想要跟他们，他即便是不是同流合污，我就那么另外、嗯、因为他大家都这样收着嘛，好像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还跟那个他的那个同事这样笑一笑，就说
1: 哎你赚到了，哎很开心的，
0: 哎对。可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长官哦，真的是，哎，你说他也算误导他可以告诉他这个事实是什么，就不是那个他那个他的那个朋友是
1: 没错
0: 认识，他想杀了、把他强奸杀了他，应该是真正的元凶是谁。可他就，哎，我觉得那个，可他又很爱他，说那我来顶罪，你还可以好好做警察。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心里怎么算？你来算。
1: 这个很难算了，这个是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女孩子，所以我觉得她这个到了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她有体悟到这个概念，对。所以他有体悟到，是他说的这，反正他年纪差不多了嘛，他在几年之后应该就退休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不想影响那个女孩子。
0: 所以他爱她也是真的很，可以说非常的爱到极致，哎。
1: 对啊，因为
0: 他
1: 后来
0: 牺牲，
1: 对，他后来有问过他嘛，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明明就知道不是他，你一直害我了，算是一种害我，所以他有点觉得对他对不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他只跟他说你跟我说谢谢，他说我们开始用餐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就连谢谢两个都不敢用，
1: 对对对，
0: 都不想给他，
1: 对对对，不想给他，对
0: 哦，那个转折真的是可以看到好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发觉长官很爱他，可是他见得不领情，我要的是公平正义，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个是长官的身份，第二个是这个已经进入这个警察行业里面，算是一种熟悉非常这些流程的这个概念，
0: 对，
1: 然后最后我觉得他就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不应该，对，
0: 所以他就很酷的把自己的警察服装就放好了，
1: 就放好了，
0: 他就
1: 算了，不错了，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嗯，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美的工作，那个你看，你们发觉那个火车站坐过来，就有一对男女在那边从那旁边，
1: 对，这部电影其实拍的蛮好的，
0: 对对对，虽然有的时候对你们
1: 对对
0: 本身在印度的印度人说。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特别邀请了沈英杰老师，也是道道地地的印度人，来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就是2026年中正纪念堂的进入人生影展所被我们带出来的电影啊，锦上添花。那那个英杰啊，我再想问你一下，你看了这个在影展中啊，那么大的那么多热烈的人都在讨论你们印度啊，
1: 没错，
0: 哎，而且电影
1: 还超过了时间，
0: 哎，超过时间，但是大家都欲罢不能了啊，
1: 没错。
0: 好，那你觉得在这个锦上添花，就虽然是有点是，好像一个是就是在英国的的印度人，是不是很客观这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谈那么敏感的话题啊，那。第三个就是说在这当下里面，哎，他给我们提出来的那个敏感话题里面好像已经过了时间时效，现在也在印度也在改变了，
1: 没错。
0: 那你觉得这部电影能够为能够让我们最

0: 或你想跟我们大家说他所带出的问题在印度现在还是有这么，可能也不只是在对印度吧，对整个世界的潮流啊，那个民族的风气都在这个日渐的增加，好像他们也有可以改变他们的，提升他们很多的机会。那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吧。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最关键，虽然会看得到，会说回教徒或者所谓的少数民族，或是种姓制度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女性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印度所传统的这个女性地位，或是女性传统的这个概念，如何女性进入了这个社会体系，或是警察的这个体系上面，如何去表达，如何去站稳脚步。尤其是所谓的男性传统的这个社会之下，他如何站稳了这个自己的脚步。所以我觉得一个从小女人的这个小女人到体制的这个中人，那神斗士这个入行之后，如何去慢慢的卷入到这个真实社会的这个权威里面，然后学会了体制内部的这个生存的规则。对，
0: 可是他也是逃兵啦。
1: 对，他逃兵之后，但是他还是站稳了。他虽然是逃兵，他有时候是，他虽然是说明这个逃兵，也就是说明这个警察体系太烂了。对对对，但是他就是
0: 他用这样来逃兵来做抗议吧。
1: 对，也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那个观念。
0: 哦，没有绝对吗？
1: 对，比如说
0: 那个怎么不是坏人呢？他这自认为自己比种姓制度再高一等的人呢？
1: 对，那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灵面，但是他不是重点，电影的重点不是他，
0: 但他也是坏人。
1: 对，没错，那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他就是种姓制度的一个高阶级跟低阶级的这个区分嘛。
0: 哎，可是他去就是把这个小孩，不只是他你给他强奸就算了，还给他强暴，还给他送到那个落井、
1: 就是、
0: 啊，
1: 对，这个是早期。
0: 那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现象是很严重的。
1: 没错，这个现象是很严重的，但是他是讨论到那个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警察这个体系里面，如何被讨论到，如何被挪用这些社会议题，而谁有获得什么样的这个好处，知道吧？所以种姓制度现在在印度其实也算是可以说是变成一种民族的这个拉票的一个概念。
0: 真的？怎么说？
1: 对，可以说是那种这个怎么讲？那个叫
0: 我是种姓制度，我出来
1: 不是，比如说
0: 我是贱民，我出来，我现在可以
1: 就是。可以就是你不能说把这个种姓去掉了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变成怎么样呢？比如说大家都会在选举的这个时候呢，会变成团结成一种一体，会变成一种选票集团的那个概念，然后用集体的那个力量呢，向政府争取很多很多种政策，比如说该学校啊，该马路啊，该一些或是获得不同的一些优惠啊等等，然后反而成了一种基层参与民主政治的这个推动力，知道吗？
0: 哇，哎，这些基层的人还占的人数很多耶。
1: 对啊，所以政治认为很喜欢用善用，也不能说善用，我觉得是恶用的感觉。去拉票，你懂吗？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假如是对的政策去往前倾的话，那也是未必是一个。
1: 如果是对的政策，可以啊，
0: 社会前进的力量啊。
1: 但是他们有时候用分而治之，知道吗？就是如果是你是属于这个种姓的，那我就听你啊，然后就你就给我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那种姓还有分不同的、啊。
1: 当然了，种姓会分很多种，不是吗？我刚不是这个是最大的
0: 这个种姓里面的那个
1: 对
0: 那但怎么说都是就是那个金三角嘛，就是那个金字塔嘛，上面的人很少啊，所以种姓那个
1: 所以是很少的人就
0: 吃亏了，
1: 就参不会吃亏、但是他还可以参选啊。
0: 哦，当然可以参选，他有可以参选，但是他用些其他方法去得到票数啦。
1: 没错，
0: 那是怎么样去争取这些事情？
1: 没错，
0: 哇，原来这个还可以跟政治连结啊，
1: 可以
0: 跟选举连结，这是选举连结。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呈现出这种问题来说，说实在也是对于警察制度 一个
1: 疑问啊，
0: 疑问提醒啊，哎，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不是？
1: 现在印度、现在的印度其实警察体系管得非常。

0: 严谨，尤其是莫迪政府上任之后，他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我不是完全同意了，但是我也不否认，还是会有一些警察体系是贪污贪得非常严重的，没错，是还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制度，不管是什么地区，我就是我相信大家，我不管是什么国家啦，都会有多少人还是会有经过贪污这些过程，对。
1: 当天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是警察界的、
0: 啊、没错
1: 他们不知道看到有什么感想但我想这里面是夸张了一点、啊、电影里面是夸张，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我们是真的需要怎么样去为全民的一个公平正义是非常重要的。
0: 的确是啦、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其实泄露了一些印度的某一些比较也就向下的一些社会的问题，也算是一种提醒了印度政府如何去改善，给他们一些建议，该要改善这些，如果有就改善，如果没有呢就更改善，这样子就我觉得
1: 对对对、就是有则改之嘛，无则加勉，哎，就这样子。好，不管怎么样，今天谢谢这个沈英杰啊、
0: 谢谢刘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平度又多了一个印度朋友，谢谢。那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们有印度片啊，哎，跨过这个电影的印度片、因为这个种族的种姓制度对我们来说，哇，
0: 其实很多电影大家应该去看，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三个傻瓜》这部电影，对吧？
1: 看过。
0: 然后我建议大家先去看《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部电影，大家看完之后会更进一步的去认识什么是《三个傻瓜》这部电影的内容。
1: 对对，万万没想到，还当然我还有我的冠军女儿、
0: 我的冠军女儿啊，这些对，
1: 哎，心中的小星星、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还有那个我都是好印度好片很多的、
0: 对对对，
1: 那这部电影是我看过最沉重的电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这次的这个嘉欣电影院，很感
0: 谢
1: 这个
0: 谢谢刘老师，
1: 平度，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祝你早日完成我们的博士学位哦！
0: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刘老师，
1: 也希望
0: 谢谢。
1: 在台湾能够给你一些文化的滋养，让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的公民，成为最有益。
0: 我会继续加油，谢谢大家，
1: 谢
0: 谢刘老师，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4: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二加二等于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二加二等于四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

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5: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宽待生活，用热情捧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把群。
2: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个之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按字 C

0: 话，发就是说话的话，说话呢我们可以说共发，讲大话呢就是共台发，嘴边就是嘴边啊，客家话有时候会说追笋啊，笋就是旁边的一事，所以河边呢我们会说火巴笋，路边我们会说撸笋，柳三分就是柳三分。什么情况之下话不要说的那么满，要留三分呢？我想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介绍自己的长处，宣扬自己的功劳时，不要大肆宣传，言过其实，总要谦卑保留一些，让别人夸你比你自己夸自己强多了。第二种情况是在批评论断某人某事时，不要火力全开，毫不留情，成了毒舌派，总要留点口德，不要被你说的无一是处，可以说某一堆后就没有一个地方好。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说话的对象，如果对方是相交不深或是口风不紧的，就不要把自己或是朋友私密的事轻易的说出，免得对方觉得唐突或是到处传播，让你难以做人。所谓交浅不言深，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这个道理。而圣经也说得好，圣经有几处的经文说到，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又保守自己免受灾难。也有说到，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生气不要犯罪，免得祸从口出。我相信这些圣经的话语也是出自于当时的老古人的智慧，智慧的话语啊，能够提醒我们，跟我们客家的华语的肉共饮的智慧，真的是有互相辉映，互相印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我们可以彼此来勉励好吗？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来复习一次，
1: 发到嘴边流散魂，
0: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什么你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擦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还有，爱分享人生精彩嘅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 在每个礼拜五

0: 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亲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在鼓哦。
1: 人生路唔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擦大嘴鼓。
0: 欢迎好朋友又一百来到您好来错也在对面哦。今天要强满音来走行哦。今天的爱你的节目哦，要强的是王伟杰的故事动静才哟、哦、呀哈！印度莎莎的念诗，伟杰，伟杰好，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伟杰。
0: 嘿，伟杰，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2: 蛮久的，蛮长一段时间了。
0: 可是我们的认识呢，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哦，还经由你的亲人来认识这个小伙子哦。确实，第一印象就是你好好哦，好愿意去帮助人，尤其帮助叔叔，确实是不容易哦。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可以啦，帮助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是我们却看到伟杰，你帮助叔叔来到表演场合，而且任何他需要的东西马上奉上哦。我觉得这是你经年累月的习惯，也是可能整个家对叔叔的支持哦。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邀请伟杰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英雄哦 ，Kisa 奈公哦，天书配音。一白两白，可你咪讲啊，没问题啦。那还讲一年、两年、三年都呀哈，你滴么？哇，32年哦！按看到几落天书跟慢书哦，都系因有只慢书摸缝片，摸缝片都嘛该深度咯。好呀哈，按到年岁好，加个慢书。还不走是王其南，我们好烫过的因为地哦，他动不唱过的哦，虽然说他没风片，不过他唱过的不能动感痛哦。大家认识你的叔叔，他是最小的叔叔嘛、所以王其南是很会唱歌，而且每次唱歌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哦。小时候哦，你就是在家里看到叔叔不方便、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对叔叔的印象吗？
2: 三不五时就在练歌这样子，小时候就觉得为什么叔叔长这样，对，那是发生了什么事。长大之后就比较知道说啊，叔叔是因为在阿嬷的肚子里面就知道是畸形儿，那阿嬷就想说也是自己的一块心头肉，那就是把他生下来，他的人生就是一切都是从不方便开始，对，就让他自己出来磨练这样子。那我们周遭人看到他不方便，也是尽可能的能帮助他就是帮助他。
0: 还记得你小时候放学回来就第一个进房间看叔叔吗？还是说妈妈在忙，一定是在忙叔叔？
2: 叔叔那时候有人在轮流照顾，这样还不算我很多的帮助他这样子。
0: 哇，古时候你看到啊，给其男参种的程度啊，其实哦，还比爱比动豆参种朋友还好摸风片哦。台家的猫二十饭一定用到熟，母狗给其男加个熟，很向后弯，还有加个脚没去动从跪下来哦，加脚魔法都蹭刺。你看到哦，是才是动猫凤片哦。我们知道叔叔的残障的一个程度哦，事实上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吃饭，甚至没办法去上厕所，
2: 是
0: 可能 都需要一些家人的帮忙啊、哦嗯。现在当然他自己有自己的方法啊、哦嗯，比方他可以用膝盖走路，跪着走路。

0: 然后呢他的手没办法动，可是他可以用盘子放在桌子旁边，然后用嘴巴去吃东西。
1: 是
0: 啊，所以这也是这个长年累月他自己想出的一些方法啊。
1: 是，
0: 不过我们相信就是叔叔其实在这个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你们是他的晚辈，大家都很愿意帮忙啊。可是这么多人也相信，相对的如果没有轮值到的话，可能大家也会闪开了哈，有自己的事情在忙碌。可是我们知道你和弟弟两个人现在反而是比较固定在帮助叔叔的，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工呢？
1: 在家里的话弟弟来照顾，那出门在外的话就是我来照顾叔叔，带就是开着车带他到处去走走这样子。对，
0: 去工作。
1: 对，去工作、啊、
0: 去唱歌，
1: 去唱歌，去吃饭啊、有的没有这样子。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家人，是妈妈爸爸的规定呢，还是你自己在看到整个的环境，这好像就是由你来做这件事，你已经习惯了？
1: 其实小时候一定算是被有点强制，但做久了叔叔也习惯某个人做之后，我们会一直比较多机会去做，做久了就习惯了。对，虽然一定会有抱怨，但抱怨完还是要做
0: 呀。我相信这可能对于年轻的你来说，确实有一些时间是不属于你自己了、
1: 对，
0: 你必须去配合他。
1: 对，那时候的时间几乎都是要配合。
0: 那你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是哪一方面呢？
1: 我是学餐饮的。
0: 学餐饮？
1: 对。
0: 那你很会煮饭哦？
1: 还可以啦，小小的皮毛而已。
0: 啊，所以你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要去大饭店啊或餐厅啊来展现你自己的所学吗？
1: 没有，因为家里有一个小吃摊，然后那时候妈妈在顾，啊，就想说跟妈妈一起来维持这一家店这样子。
0: 在跟妈妈一起做事，爸爸妈妈一起做之后，你现在是比较多时间在照顾叔叔吗？
1: 对，现在比较全职，有点在照顾叔叔这样子。
0: 哇，故事我很感动哦，为这个机会我用动作的时间哦来照顾这个慢叔哦。不过我们相信哦，慢叔其实也没有没穷用的表现哦。我们知道其实你跟弟弟两个人在叔叔他去做街头艺人的时候，你们是要一起出去的哦，一起去帮忙。
1: 对、因为东西比较多。对啊，因为有个喇叭又有个推车，他的行动都要抱着他，然后到定点之后他才可以自己用膝盖慢慢的移动。如果一个人的话可以做，但是非常的繁琐，事情太多了，小事情太多了，会有点忙不过来，所以两个人的话可以互相照顾这样子。
0: 万一叔叔要上洗手间，哈哈，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在附近有吗？
1: 是，
0: 所以你必须还要抱他去
1: 隐秘一点的地方。对，那如果要大号之类的话，就是要想办法找厕所这样子。
0: 对，那我们的一些吃饭的行当又要放在那里，要人家照顾。
1: 对，就是要看管着。对，
0: 哇，故事两兄弟哦，都来照顾这个慢叔哦。不过，你每地哦，慢叔从过一顿火烫哦。我们知道，其实奇楠他在做接艺的时候，其实也是让很多人很感动哦。有没有让你看到印象深刻的画面呢？
1: 他之前有在虎口休息站演唱，
0: 固定的
1: ，那时候是固定。然后有一个住南部的一个大哥，当警察。都会特地这样子从南部上来听他唱个几首歌，然后就离开了。他的歌声是确实可以感动很多的人，或许心情低落的时候听听他的歌，这算蛮疗愈心声的这样子。
0: 故事 Andy 王奇楠，奇楠给唱歌的哦，动都不能太大感动的哦。我想今天是通过的时间对人生对家的正反冲出来的哦，我相信也没是对烫到王奇楠冲过的人有动到的鼓励哦。好呀，先来烫一首是伟杰家的慢速王奇楠冲的歌，等下做个转到爱你的节目哦。

0: 经过十年慢速过，在快乐的年，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迷念都是透夜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欢迎好朋友又一百转到你的节目过，给我们邀请的是王

0: 伟杰，伟杰来到诶你个节目哦，来分享哦，听吞家嘅慢书哦，系因为照顾慢书，佢曾有机会来认识参众朋友，也系每半期有机会来父母诶你嘅参众朋友，很多很合台嘅人生嘅舞台哦。好，我想其实也因为其难，让你有机会认识其他的身障朋友哦。好，当然也包括我了哈，还包括就是混账综艺团哦。哇，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你也在混账综艺团里面任职哦，所以也帮助了很多身障朋友有机会有个表演的舞台。当你愿意而且要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哇，不只照顾叔叔诶，还有更多身障的朋友。
1: 一开始刚接触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但做了之后才发现这些技能好像在我从小就已经学会了，就觉得其实都是一点小事情啦，真的大家不方便的时候，真的只是伸出一个援手可以帮助他们非常的非常的多。
0: 我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姐姐你可以自己上车，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
1: 是
0: 因为啊，去慢速啊，都是很难他还跟你有讲到去没魔法图是个很体验哦，叔叔可以自己跪着慢慢走几步，是但是上车下车可能就要有人抱了，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从他年轻稍微轻盈一点
1: 是
0: 到现在稍微稳重了，
1: 是，
0: 所以你越抱越有点吃力了嘛？
1: 对对对，一定的，一定的。
0: 尤其他又没办法用他的手来回抱着你，
1: 是，
0: 比方说勾住你的脖子，
1: 是，
0: 好，或者是用另外一只手抓你，
1: 是，
0: 也都不行啊，
1: 都不行，
0: 做不到啊，这样反而更重。
1: 对，只能靠自己的手臂的力量把它盯着这样。
0: 那你有受伤过吗？
1: 是没有到受伤，但是有。因为不要抱着他，抱他是抱在胸前，那走路的话一定是没有办法看到地上。曾经有一次就是带他去做演出，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暗一点点的舞厅之类的，有些客人的脚就放在桌边，然后没有注意到就不小心害他就
0: 绊倒、
1: 绊倒，然后因为我要往前倾了，我知道叔叔如果往前倾会去伤到他，所以就有点侧身这样子倒下，然后还是不小心让他的手有点骨裂这样子。
0: 哦，哇，这也不是愿意的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这样试想哦，就前面抱一个人，你把手环抱，
1: 是，
0: 然后他真的就是很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看到前面的路，
1: 是。
0: 可能包括舞台上万一有绳子
1: 啊，
0: 或者是有线，
1: 是
0: 可能都会让你绊倒哦。
1: 是，
0: 故说哦，熊哦，照顾慢速都很辛苦哎呀，我照顾很一团人哦，都会混账综艺团都会讲，因为您给凑轮椅耶，因为您那拐行路诶，因为您看唔到诶，因为您烫唔到诶，哇，很多。混合各种障碍的身障朋友哦，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可能你必须这时候带着一群视障朋友，
1: 是
0: 一个牵一个，一个搭着一个肩，然后你在最前面带他们去上洗手间，
1: 是
0: 哦，还有可能像坐轮椅的，你还必须跟谁合作把他们抬上去，
1: 是，
0: 甚至团长。每次上下车你还要抱，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这些你以前都会觉得反正我年轻嘛，我还有力气，所以你不怕这些，对不对？
1: 我不怕，因为对我来说叔叔已经算是地狱的模式了。接触了混账的这些朋友之后，我觉得大家真的只是一点点点的不方便而已，没有这么的严重。其实大家能自己动手都会自己想办法动手，是互相帮忙，互相帮忙减轻负担，这样其实没有到外人想的这么的难。
0: 嘿，俺都是熊，哎呀，俺毛凤田，俺豆宁，我照顾满意哦。其实啊，三种朋友 ，Scar 都有自己的谋生之道 ，Scar 有 Scar 给放肆的，都从俺那系讲，看到有个扶手，我都做得 Scar 送去，好，那系讲啊，是采毛凤田。 诶，其实每坐轮椅有两三年走的同个撑起来没走的安尼送去、各种方法都有啊、甚至还让你学

0: 一个新招、嗯、啊，就是轮椅向后拉，对不对？嗯、
1: 对，轮椅翘起来，然后往后拉，可以上楼梯这样子。
0: 一个人就可以，
1: 对，一个人就可以了。
0: 哎、啊欸，其实啊，都会摸凤片哦，都会去想办法啦哈、哦。我们说，这就是没办法中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哎、嗯啊，你没看到哦？哎、欸。伟杰，噶你哎，你混账中医团啊，没有天等许多动都冇强用去提奉哦。哎，我们看到你跟着混账中医团也去了很多的地方，对不对？嗯、
1: 对，我们去了蛮多的地方，对，都一些有可能是比较偏远的学校，或者是一些监狱，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地方这样子。
0: 到校园，跟到监狱。跟到不一样的地方，哎、欸，其实真的都不同哎、欸，哈、嗯，面对的观众不同，
1: 嗯，
0: 甚至大家的心情也不同，
1: 嗯，
0: 可是好像在混账综艺团总是前台后台都打成一片哦，
1: 嗯，
0: 所以有没有也让你看到说混账综艺团大家，包括我们的团长、嗯，还有包括大家各司其职的一些表演哦，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在这里面？也有让你觉得蛮感动的地方呢。
1: 在我看来，真的是每一段每一段的表演都非常的感动，因为每一个人都付出了他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困难，慢慢的一一去克服。对，每一项表演真的都很难，那、
0: 嗯、
1: 大家让我看到就是不放弃做就对了。
0: 甚至有时候你听一首他们在台上唱的歌，你在侧台反而也会容易感动
1: 哦，会，
0: 嗯。
1: 就被他们的故事，被他们的穿透力所感动到了。
0: 嗯，其实啊，每啥都有自家的生命的故事哈、哦，也都是通过一只梦想的舞台，走得去分享，去鼓励自家，也鼓励朋友。我说，其实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哦
1: 嗯，
0: 不仅仅是鼓励自己，也鼓励了别人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混账综艺团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哦，甚至我们的团长刘明，哎，他的残障程度跟你的叔叔也不遑多让啊、哦，
1: 嗯，是
0: 也是不方便啊、哦。
1: 对，但是刘明老师他自己有办法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小东西，比如说拿个手机。或者是拿个条羹吃饭，但我的叔叔就是需要用手机的时候要帮他掏，那要吃饭的话就是要帮他把盘子放在桌上，然后找适合他的高度，然后让他可以低头下去吃饭这样子。
0: 说到手机啊、哦，刚刚你说叔叔只要你把手机给他，
1: 嗯，
0: 那他怎么看？
1: 哦，他可以放在桌上，然后用那个手机的那个触控笔，他用嘴巴咬住触控笔，然后这样上下去滑手机。
0: 哦，用触控笔、嗯、嘴巴咬着、
1: 嗯、
0: 然后去上下 去做，
1: 对，
0: 所以他也可以用触控笔然后去点他要写的字吗？
1: 对，
0: 还是他自己用说的呢？
1: 以前用点就是用打字的，就是用触控笔去按那个按键，那因为现在手机越来越方便了，他可以用语音功能去让它变成文字这样子，
0: 甚至现在可以视讯、
1: 嗯、对，
0: 所以他就可以跟他的朋友直接对谈了。对，
1: 对，
0: 哇，真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1: 是
0: 我们的需要、
1: 嗯、
0: 就有人去改变，
1: 是
0: 就有人去进步，
1: 是
0: 哇，是才乐讲哦，因看到你给情人呀，甚番美也来也奉骗，然后其实对动动三丈朋友来讲哦，一千口呢哦，哎，你给团长刘明，
1: 嗯，
0: 他也是用他唯一剩下的那只手，
1: 是
0: 用他的右手，
1: 是
0: 可以写字，
1: 是
0: 啊，以前我们说爬格子嘛，真的用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哦，嗯、可是后来我看他呢，直接用念的，
1: 嗯、
0: 甚至直接说到那里还写说逗点。然后再说一说句点，
1: 哎，
0: 这真的有逗点有句点，
1: 有、
0: 哦、不过也变成他要训练自己在脑中成了一篇文章，
1: 是
0: 啊，所以这也是不容易的哦。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他呢，明明也是跟我们同一时间出发，为什么再回来还没到家，他的文章已经写完了？哈、啊，他的一些啊、今天的感动文呐、啊，哈、啊，分享文都已经写好了。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看到身障朋友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啊、哦。尤其我想以前。

0: 如果比较少接触到视障朋友，你也很难想象他们也是在滑手机的时候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很快速的去聆听。欸，旁边的我们都听不太懂。欸，哦，
1: 听不懂。他们那个语速都加倍的很快。对啊，
0: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有自己生活的方式啊，真的是不容易哦。不过我觉得其实对你来说，你的人生也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一些身障朋友当中，其实在过去你也曾经自己开车。
1: 嗯，是，
0: 也曾经自己去送货，对不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接触当中，其实你也蛮健谈的哦。有时候也是要跟客人或者是很多接触到不同的人都有一些交流。
1: 嗯，对，都多少会需要用到对答这样，因为之前也做过业务啦，
0: 在售车，对不对？
1: 对，在卖二手车。嗯，对，然后就需要去讲一些大家比较喜欢听的话。
0: 哦，有一些话术也要学习。
1: 对，还是加减要学习啦。对，
0: 那你喜欢吗？
1: 如果是可以真实的讲，是蛮喜欢的。但是现在的人真的都蛮喜欢听好听话的。
0: 嗯，
1: 对，
0: 所以要慢慢的学习人与人的交往。
1: 对，
0: 哦，
1: 沟通这一方面真的还是要一直努力的去学习这样。
0: 欸，所以在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对于你现在的服务其实有帮助。哦，
1: 一定有帮助。因为以前做服务业，然后又一直到做业务，其实每个工作看起来都不太一样，但是对生活上其实多多少少都一定还是会有帮助。多去尝试才会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0: 其实提到所谓的餐饮，好，你学餐饮，我的姐夫他本身30岁，
1: 嗯，
0: 他才进行，
1: 嗯，
0: 从最简单的学徒开始做，后来他已经变成行政主厨，
1: 嗯，
0: 哈，某大饭店行政主厨，还得到米其林啊，哈，等等。我就觉得，其实人生就是给自己一条路。从最基层慢慢慢慢的学习，
1: 是，
0: 然后终有让自己开花结果的一天。哦，
1: 是，
0: 哇，其实啊，你看到也是才没很摸穷用的人生的好习哦。对于伟杰来讲哦，其实给人生没有多多动到摸穷用的困难哦。好，等下你做个转到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卖最初责任也享受日落生命中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话群 GoGoGo Go, Go。
1: 都是对爱你情好的人，都是爱你不看的人，因为爱你想，因为希望做得来照顾家的，我有时间给爱你呢。

0: 弟哦。好，金弟，安妮熊忙改，艾米公，哎呀，你了解我就好了，你难道不了解我吗？姆公，哎，满英公，一听我了解你哦。好，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常觉得你应该了解我，
1: 嗯，
0: 好，你怎么可以介意这样？我不是早就让你知道了吗？好，其实好多事情哦，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1: 嗯，
0: 去思考别人，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们也会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难，
1: 是，
0: 甚至痛苦，
1: 好，
0: 甚至走不过来，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也从里面去学习。
1: 是，
0: 哎，我们看这个常常笑脸的你啊，哦，你也遇到一个人生一个很痛苦，甚至在当时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难题啊，
1: 哦。嗯，是因为当时有一段感情就维持了5年多，快6年。对，但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知道我有比较特殊的任务要执行，就是我需要去照顾家人。他其实交往的中间，他有问我说：“那你的人生怎么办？你都为了别人，那你呢？那我呢？”
0: 嗯，
1: 对。但我就会一直自认为说：“啊，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应该知道我是逼不得已的啊，啊，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的。但1年、2年、3年，人家都可以接受。但后面呢？后面人家不接受，也不跟你讲。那我们自己本身会觉得说，在一起久了，我不讲，你知道。”但其实这都不对，有问题、有疑问、有分支，一定要沟通，一定要讲出来，不然到最后讲出来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 的方向了。
0: 嗯，到最后就走向分开了。
1: 对，
0: 好，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1: 是，
0: 听说那时候你也是很难过哈，毕竟那么久了嘛，
1: 是，
0: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不吃不睡的。
1: 哦，对，那时候不小心。达成了一项那个成就，大约2个月至3个月瘦了10公斤有。
0: 哇，这是唯一的好处。
1: 是是是。
0: 不过我们也相信之后你在面对情感的问题，自己也有更多的学习了。
1: 是是是，嗯。不管是面对情感，面对家人，面对朋友，面对同事，面对任何人有需求都可以讲出来。每个人遇到问题或是你觉得不妥，就是讲出来。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因为他想的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0: 就算讲是双胞胎，没穷用，你想的，他爱想的，爱可能是没穷用的哈。就算是双胞胎一样哦，不要以为两个都想的一样啊，嗯。我也访问过双胞胎，他们也会说，虽然他们有时候会心灵相惜啊，嗯，会哎，好像哎突然讲一样的话哈，但是。毕竟还是属于两个个体，好，所以情感的问题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哦。其实男女哦，哎，真的想的不一样哎，
1: 想的不一样，啊，家人就想的不一样了，啊，何况是男女
0: 呀，啊？你会觉得他一定了解我啊，嗯，我早就跟你说了啊，
1: 嗯，
0: 啊，你不了解，你一开始就要怎样啊？没有，
1: 嗯，
0: 可能真的就需要大家。还是要花点时间哈，即便是夫妻也要来经营哦，双方的关系啊。故说恩康多啊，给伟杰给美冲给莫穷用的感情给莫提哦，哎，是该用莫穷用的好心也没请侯哦。现在已经有稳定的亲密关系，不过我们也祝福你哦。我们相信哦，就是能够更多的建立在理解。好，彼此沟通，而且互相体谅，
1: 啊，
0: 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好越稳哦。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啊，其实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哦，
1: 是没错。
0: 所以当你现在也面对很多复杂的，啊，包括可能这个告诉你，哎，我几月几号的场次里面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又几月几号的场次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1: 哎，
0: 一两场三四场没问题。
1: 是，
0: 如果一个月有30场，
1: 哇，焦头烂额，
0: 对，你的问题就来了。
1: 对，
0: 嗯，那怎么处理呢？
1: 一个一个慢慢的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完成它，这是真的要一个一个分开的去完成，全部挤在一起一定没办法完成。
0: 嗯，
1: 对，
0: 尤其很多还要到外县市，
1: 是，
0: 包括交通，
1: 是，
0: 包括买票，这个买了没，那个会不会忘了？哎，所以在很多的 人都不一样嘛，每一场次表演的不同，
1: 嗯，
0: 好，可能这个是声障吗？那个要加一个什么爱心

0: 票吗？
1: 是，
0: 哎，这种事情很杂哦。
1: 对，很多杂事，嗯，对。
0: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应付得了？
1: 目前都还算可以，都还蛮得心应手的。对啊，
0: 嗯，
1: 就是慢慢从很混乱到有办法依序的这样子完成它，这样子。
0: 嗯。哇，执政也是需要抽丝剥茧，然后有一些事情确实，而且呢，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哎，这个学校去过喽，哦嗯，可能我们要换别人去哦，啊，这个可能我们在前两个月才去哦，啊，是不是要换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都需要考虑哦。
1: 嗯，对，嗯，
0: 哇，哎，古总哦，英雄哦，可以一听哈，哦，哎，因为伟杰给动细心哈，哦，长走的一走，俺都比较细琐的问题都要去处理哈，哦，所以你也养成了很细心，随时记录下来，对不对？
1: 对，嗯，虽然还是会出一些状况，但至少会把一些错误慢慢的修正，慢慢的导正，这样子。
0: 嗯，安尼情况哦，因为英雄哦，哎，有时间哦，都会哎，可能哦，什么呀，长走得走安都复杂的事情哦，哎，唔过安看到哦，给伟杰给美中安尼个工作地方哦，其实加油。动动摸球的后戏吧，所以你的角色常常要变哦。有时候呢是这个安排筹划，好，还要去开会，但有时候又要变成开车的司机，有时候要变成搬运一些器材，好，包括一些市长朋友的他们的琴啊，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带鼓啊，
1: 嗯，
0: 你还要帮帮忙哈，
1: 嗯。
0: 哎，有时候呢，你还必须要变成在音响设备旁边一个哎，所谓的我们的舞台总监的角色哈，哎，古时候也共中美情好高哦，都会因为讲哎，有某种个角色走得不给是假戏啊，好戏吧。哎，其实也蛮有趣的哈，
1: 嗯。
0: 那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人的配合，
1: 嗯，
0: 也不同的学习哦。
1: 嗯，
0: 哎，在这样的这众多角色里面，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呢？
1: 最喜欢的吗？其实每一个都蛮喜欢，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喜欢接受新的东西的一个人。对，嗯，我不喜欢永远一模一样。对啊，就蛮有挑战性的。
0: 嗯。难怪你不适合朝九晚五的工作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哦，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新的学习哦。
1: 是，
0: 嗯，呀，英款都哦，动都给家听哦，都因为哎，你给老人家啊，还讲有不看而且顾个家人哦，可能哎，你贵个啊家族还讲哎，你给不看。都会因为而照顾一下不平的爱讲参众的人他家都动辛苦哦，都会有买人来照顾呢，而照顾买改好用来照顾呢，好，可能都会动动的问题哦。我们知道现在因为台湾也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哦，所以现在呢我们有很多长照的需求，
1: 是，
0: 也看到很多所谓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其实双方都很辛苦，
1: 是，
0: 尤其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就是照顾者他也需要喘息啊，他也需要被理解，
1: 是，
0: 因为有时候生病的人其实他的脾气没来由的，
1: 没错，
0: 有时候就突然，嗯，你走嘛，你不要管我了，
1: 是，
0: 可能我们看很多戏剧节目不是哦，真实的每个家庭里都可能会哦，甚至还听到我的朋友说他每次照顾太太，太太一不高兴就赶他走，他也不敢走远，他就到楼下车子里好，所以很多时候你也是在照顾家人，好，所以应该是对这样的观察有你自己的看法，对不对？
1: 是，虽然说需要被照顾方的情绪照顾其实蛮重要的，没错，但照顾的那一方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人是应该的。
0: 对，其实真的也必须要更多的看到照顾者的需要，像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岁月就陪伴年老的父母，爸爸可能失智，接着没多少年妈妈也失智了，所以他有的可能都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1: 没错。
0: 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个来

0: 英他就提到说他是媳妇，
1: 是，
0: 可是呢全家人开会决定由他辞职回来，
1: 是
0: 所以他就觉得啊，为什么是我辞职呢？难道是我赚的比较少吗？
1: 嗯嗯
0: 啊，他们就告诉他说，你最体贴，你最细心，那由你来照顾最好。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对不对？
1: 会，你只要照顾人的技能、或许比别人高一点点、厉害一点点，别人就会很理所当然的把任务丢给你，对，但没有去顾虑到要接这个任务的这个人的想法。
0: 对，
1: 所以真的不管任何的事真的都要有效的沟通。
0: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认为他是最善良脾气最好就把任务给他，
1: 是、
0: 哦、应该是大家一起讨论，可能是这个家庭、或者是这个家族，
1: 是、
0: 哦、大家一起来。因为我们也听到很多失智症的家人，
1: 是、
0: 哦、他们也会就是推给其中一个家人，
1: 是、
0: 哦、那也看到很多需要长照的，
1: 是，
0: 或者是有妈妈照顾身障的孩子50多年，妈妈其实早就垮了，所以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对，所以这个喘息你觉得需要多少才符合，还是说因人而异呢？
1: 这算是因人而异啦，就是一定要去想办法解决你自己压抑在心中的那一股累的感觉，你要去释放掉，然后你才能再维持好你本来该有的心态去做帮忙或是做照顾这一方面的事情。
0: 真的，我们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照顾者的需要哦。当然我们也更希望不要现在大家兴起了一个名词叫情绪勒索、全部在这个照顾者的身上哦，我觉得这对他也是不太公平哦。好，我想我们大家都必须站在理性还有沟通，能够更多的为这个被照顾者还有照顾者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最好的方式哦。
1: 是，
0: 那未来呢？未来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能够让自己有一些不同的突破呢？
1: 目前未来呢还在规划当中，但目前有在做音响总监的这部分，有让我学到了蛮多需要去控音啊，或者是需要去调什么的这一方面的步骤，可能会开始对音乐会更有兴趣。对，
0: 哇，这也真的是透过工作当中去有所学习哦。这样不错哎，因为或许也发展出你另外一个专长，好，也可以让你将来搞不好就是一个音响公司的老板。好，因此呢，都还有动动动动，不可能没有动动的可能哦，可能不可能都是可以来更多学习的哦。我相信伟杰的未来一定有更多发展中的一个有趣，因为你是一个喜欢新事物的人哦。那当然，我们也相信在这过程当中也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可能叔叔还是要继续照顾，家人要一起来投入，还有你的未来的小家，我们相信也是你要去更多来做一个筹划，怎么样的规划，自己也拥有一个更幸福的未来。哇，故事哦，安康的伟杰是在摩根丹哦，给有自家摩卡给经验，给每希望又给每每做的学习新的东西哦。好，爱你没有的呀，不给动动给祝福哦。给我们请范喜要强王伟杰来到印尼的节目哦。哇，要在这里谢谢伟杰，
1: 安子塞，谢谢。
0: 节目到呀，没有好朋友工作一飞了，你好来坐，下礼拜这个要强音来写他大在鼓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传承的这一个主题。今天要和你介绍的是黑人女性福音双人组的传奇，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Rosetta Tharpe 她是一位美国歌手，同时也是吉他手。她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走红的。那她的作品最独特的特色呢，就是她是用电吉他去做演奏。因为在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福音音乐啊，都是用钢琴来做伴奏，可是她却很特别的是用电吉他来演奏。所以 Rosetta 他的音乐呢，其实在当时的年代也被许多教会界的人抨击，说他在演唱演奏的是魔鬼的音乐，并不是教会的音乐，因为过去比较保守，没办法接受这一种模式嘛。不过呢，因为他还是非常的会弹吉他，他的演奏技巧也对1960年代的英国蓝调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 Rosetta 她也被誉为是灵魂乐的鼻祖和摇滚乐教母。那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Up Above My Head， 这首歌发行在1947年，在那个圣乐和世俗音乐划清界限的年代，它竟然一路冲上了 Billboard 的 R&B 榜前10名。而当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首歌呢，就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 最招牌的特色，就是呼应对唱。 Rosetta 的歌声呢是很高亢又带着一点烟嗓，那 Mari 她的歌声则是女低音，可是又具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所以两个人的合唱呢就有那种很和谐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器乐的精彩对话，因为 Rosetta 她是弹电吉他的嘛，那 Mari 呢她是弹钢琴的，所以这种很强烈的节奏感会让你听了不自觉的就跟着摇摆。不晓得你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在晃动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另一首爆红经典作品 Didn't It Rain。

你所听到的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Didn't It Rain。 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就彻底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她的吉他演奏技巧，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也很难以想象在当时这个年代她是怎么样去突破传统教会的包袱而选择用吉他来做演奏的，我觉得相当的佩服。那这首 Didn't It Rain 在讲什么呢？它是改编自圣经当中挪亚方舟的故事。 Rosetta Tharpe 它在歌曲中展现出那种切分音的吉他，就像是雷电交加的情境，而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声线也不断的在交替演唱，就如同雨水狂下40天那样子的激烈。而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节奏还有呼应对唱当中，似乎就能够听见黑人福音音乐最震撼人心最原始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继续的介绍 Rosetta Tharpe。 大约在1921年6岁的 Rosetta 就开始跟着他的母亲加入了一个巡回福音布道团，并且成为一名固定的表演者。在当时他也被誉为是能歌善舞的奇迹，他陪伴母亲在美国南部各地演出，形式呢也就融合了布道和福音音乐会。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 Rosetta Tharpe 和他的母亲就定居在芝加哥，并且也在罗伯兹圣殿神召会去举办宗教音乐会，那偶尔呢也会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教会的大会。也因为 Rosetta 她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前往各地演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都会称她为音乐神童。渐渐的 Rosetta Tharpe 这个名字也在教会界出了名，因为在那一个黑人女吉他手寥寥无几的年代， Rosetta 的存在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到了1938年，当时23岁的 Rosetta 就首次的录制唱片，发行了首批福音歌曲，像是 Rock Me, That's All, My Man and I, 还有 The Lonesome Road。 一经发行就迅速走红，使 Rosetta Tharpe 一夜成名，成为最早获得商业成功的福音歌手之一。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eams of Heaven， Rosetta 她负责主唱，那 Mary Knight 她一样就是负责后方的和声。那这首歌曲呢，是不同于前面两首的狂放，呈现出的是两个人极度内敛的情感。我们可以再次的去体会 Mary 的和声和 Rosetta 的那种蓝调烟嗓融合起来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妙。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首 Beams of Heaven。

Beams of Heaven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 Mary Knight 她的钢琴好像稍微突出了那么一点，那也是很蓝调的感觉，听了也是很慵懒，可是却又充满着生命力，因为两位歌手的声音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吸引人。那前面呢介绍了 Rosetta Tharpe， 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Mary Knight 吧。Mary Knight 她是出生于1920年，那她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摇滚乐重镇之一纽泽西州。Mary Knight 的歌声不同于许多黑人福音主唱，偏向爆发型的呼喊的那种唱法。她的歌声虽然低，可是却圆润，而且很温暖，充满控制力。她的和声音准也是非常的精准，好像就有一种古典圣乐般的那一种庄严感觉。所以 Mary Knight 她很特别，因为她既能够掌握传统福音音乐的那一种很虔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在快节奏的作品当中弹奏出很稳健、节奏很稳定的节奏钢琴、蓝调钢琴，呈现出她非常好的律动感。所以我觉得在 Mary Knight 的身上好像也是一种冲突耶，因为他的歌声是传统教会的庄严，可是他手所弹的却是比较现代的蓝调，蛮佩服的，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如果说上一首 Beams of Life 是展现了两个人和声的纯净的话，那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 Precious Memories 则是这两位歌手将蓝调与信仰完美融合的一种作品。 Rosetta 所弹奏的电吉他就带着浓浓的蓝调风味，那 Mary 的演唱跟钢琴呢却注入了一个像是教堂般的宁静还有平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 Precious Memories。

Precious Memories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是纯乐器的演奏，就可以听见 Rosetta Tharpe 的电吉他还有 Mary Knight 的钢琴，很像在相互应和一样。虽然说在那一段演奏当中好像 Rosetta 的吉他比较突出，但是我觉得呢 Mary Knight 他的钢琴垫在后面就有一种包围住他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演奏的地方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哦。那讲了这么多两个人各自的故事，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甚至成为音乐伙伴的呢？这就要讲到1946年了。1946年 ，Mary Knight 他为 Heaven 唱片录制了他自己的第一张。那在1946年 ，Mary Knight 为一间唱片公司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当时的他是一个四重唱的成员，这个四重唱组合叫做日落四重唱。那不久之后呢 ，Rosetta Tharpe 就在哈林区的金门礼堂观看了他的演出。当时 ，Mary Knight 是和 Mahalia Jackson 同台演出，而 Rosetta Tharpe 在当时，而 Rosetta Tharpe 在当下听到 Mary Knight 的女低音，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就邀请了 Mary Knight 加入他的巡回演出。而1946年的这段相遇呢，也就开启了他们在几年间横扫全美唱片榜单的黄金双人组传奇。他们一个是狂野的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一个是典雅的音乐风格，一个弹着电吉他，一个敲着节奏钢琴。所以这样子的组合真的在当时就风靡了全美国。可是就在这个事业最巅峰的时刻，到了1949年，命运却给了 Mary Knight 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家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当中就夺走了他的两个幼小孩子。在这场变故呢，几乎是摧毁了 Mary Knight， 而当时的 Rosetta 就毫不犹豫地陪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伤痛。那这份音乐伙伴的感

感情就延伸到了生命的交情，让他们即使后来选择各自发展，也维持了一辈子的深厚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My Journey to the Sky。这首歌就像是一趟安静的旅程，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待会儿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听一下。Rosetta 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很狂野的吉他，只是用非常淳朴的唱腔来向你诉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说什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这一首《My Journey to the Sky》。

My Journey to the Sky 这首歌曲在唱的就是当我抵达天国，我心中只有一件渴望，那就是见到耶稣和他的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可以听到 Rosetta Tharpe 那个很高亢的嗓音，同时 Mary Knight 她的声音，她的低音就很温柔的包围住她高亢的嗓音。我觉得这对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也难怪在当时真的可以横扫全美的歌曲排行榜，因为两个人的歌声差异有一点大，但是合在一起却又是那么的和谐。我觉得就也很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我们都说弟兄姐妹是肢体嘛，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都非常的大，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外向，那有的呢可能相当内向，有的呢可能说话比较大声，有的呢可能说话就是小小声轻声细语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可以合而为一，就像这首歌

歌曲，就像 Mary Knight 和 Rosetta Tharpe 一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两个人合而为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那继续来讲到这两位歌手的音乐生涯，其实他们出名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仅仅就三年而已，因为到了1949年，他们的人气突然下滑，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开始超越 Rosetta Tharpe， 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的存在在教会界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物，她拿着电吉他唱着圣乐，被许多传统教会给唾弃。之前新源有介绍 Rosetta Tharpe 和 Mahalia Jackson 两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极端，因为 Rosetta Tharpe 他是把福音带进夜总会，带进一些深色场所，那 Mahalia Jackson 就是在教堂里面唱圣乐，那两个人呢都是用歌曲来宣扬主的福音，但是两个人的风评却是天差地远。那也因此呢， Rosetta 和 Mary 两个人的组合到了三年之后就快速的下降，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音乐。那除了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超越 Rosetta Tharpe 之外， Mary Knight 她开始希望可以以个人歌手的身份进军到流行乐坛，所以大概在1951年她就离开了 Rosetta 开始单飞，并且也自己组建了另外一个组合。那至于 Rosetta 呢，他则是和暮光歌手合唱团另外成立了 Rosetta 合唱团，两个人呢就各奔东西，但是两个人的友谊依然存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下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很传统的黑人灵歌，叫做 You Gotta Mov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颂。这是一个在美国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组合之一。他们两人呢，一个是狂野的电吉他，一个是很具有节奏感的钢琴，一个是高亢的呼喊歌声，那另外一个则是很精准且温柔的女低音。两个人的合作也就建立起了后世福音双人组合想要模仿的一种架构。在1940年代，前面有提到圣乐和世俗的音乐有着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是你碰都不能碰的。但是 Rosetta 和 Mary 的组合就做到了几件事情，像是他们打入了主流的 R&B 排行榜，他们所发行的单曲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Up Above My Head 直接进入 Billboard 黑人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让福音音乐可以走出教会进入广播电台和一般大众的唱片机里面。此外，他们也带领了摇滚乐前身的一个节奏，他们将密西西比蓝调的切分音、电吉他的扫弦还有福音节奏结合起来，直接影响到后来1950年代摇滚

滚乐还有节奏蓝调，也因此 Rosetta 就被大家称为是摇滚乐教母，因为她在摇滚乐的贡献真的相当的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 Was Healed。

今天这一集提到了摇滚乐教母 Rosetta Tharpe， 就不得不提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在1940年代，电吉他被视为世俗甚至带有魔鬼色彩的乐器，而且几乎都是男性的爵士蓝调乐手的专利。但是 Rosetta Tharpe 她却打破了这个限制，她就是要拿着电吉他站在夜总会里面唱着福音音乐。而 Rosetta 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美国本土，因为在1964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出，这个演出叫做 American Folk Blues and Gospel Caravan， 这是一场欧洲巡演，他前往到欧洲进行演出，当中特别有一场是在曼彻斯特的废弃车站，他站在曼彻斯特一座废弃车站的月台上面，穿着大衣，并且当时还下着大雨，他就站在雨中弹着电吉他，这样子的画面被电视台在全国直播。而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或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呢，就包括了年轻的 The Beatles。 Rosetta 的表现也就启蒙了整个英国的摇滚乐手，甚至是推动了60年代英国摇滚乐的大爆发。所以 Rosetta 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她在美国的教会界真的是被骂到不行，但是她没有放弃

他仍然是到许多地方去传福音，因为他认为那些地方才真正是有失丧的灵魂，才真正的非常需要福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就是由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To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在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双人组合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他们的存在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这好绕口哦，因为他们是用当时教会非常不认可的电吉他、节奏蓝调，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是魔鬼、是世俗的，但是他们依然用这样子的曲风、这样子的音乐去影响着每一个听见他们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到了现代啊，我们仍然听见福音音乐有非常非常多样的形式，已经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圣乐了，甚至到现在有敬拜赞美整个乐团的演出，还有

饶舌等等的。虽然说音乐形式可能会因着你的个人喜好而接受度不太一样，但星宇自己认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只要你是出于神的，只要你所唱的不是在高举自己，而是在高举神，这样子的内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而在现代呢，真的音乐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福音音乐都有。我认为这也是身在现代的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以听见不同形式的音乐。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赞美神，这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喽，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不管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得着那个从神而来的喜悦还有力量哦。那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刚大家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诗班的诗歌，给我换颗心，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谱出喜悦的音符，给我换颗心，换颗知足的心，教我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感谢太阳清早起，农夫种稻谷，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绝人路，换了一颗心，世界都变了，信不信由你。然后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给我换颗心。今天是我们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2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邓丽君的《几度花落时》。《几度花落时》的旋律是改编自民国24年作曲家任光他所创作的一首具有岭南风情的国乐曲《彩云追月》。《几度花落时》的歌词后来是由盛之所填写的。这首歌最早是由当时群星会的歌手营队歌后姚淑荣在民国58年灌录的。当时刚出道不久，年仅17岁的邓丽君再隔了一年，也就是民国59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几度花落时》。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邓丽君的歌声《几度花落时》，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邓丽君同样是在民国59年灌录的另外一首国语老歌《几时再回头》。

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因为她说下个礼拜五啊就是中秋节了，她点播了这个凤飞飞的《月儿圆》，还有她想要听张丽敏的《月圆花好》，邓丽君所演唱的《月儿像柠檬》。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李茂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另外他想听一首台语歌曲啊，今夜又过得落雨，今夜又要再下雨了哈，这首台语歌曲。讲到了这个下个礼拜五是中秋节啊，我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这个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啊，我们会提前一天移到下个礼拜四播出啊，因为下个礼拜五是中秋节嘛，所以礼拜五我会跟家人出去这个有一日游的活动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四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播你喜欢听的经典老歌。上个礼拜万华的许小姐啊，她点播了李茂山所演唱的《迟来的爱》。这首李茂山在民国7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啊，歌曲的开头和间奏都配有经典的感性独白啊。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一位男孩多年以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在逃避，不敢面对女孩的关怀，一直到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寄出一封情书告白的时候，却发现为时已晚。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深情歌声《迟来的爱》，以及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优雅在民国60年发表的一首歌曲《我们的年纪轻轻》。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刚刚很高兴啊，基隆的秀梅姐打电话进来啊，我跟她聊得很愉快啊，真的是在这里要特别奉耶稣基督名祝福秀梅姐全家啊，每天充满了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啊，也祝福她身心每一天都非常的健康，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她周遭的许多的好邻居好朋友啊。永和的潘先生刚打电话进来点播张仲文的叉烧包，还有张璐的小赖妈。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不了情，还有默默盼归期。上周永和的邓先生

生啊，他点播了紫薇演唱的《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良夜不能留啊，这首歌是民国37年啊在上海发表的一首时代歌曲啊。歌曲中诉说着良辰夜景无法留住，有情人短暂相逢之后天亮便要面临别离，心中满怀着不舍与惆怅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紫薇她重新诠释的这一首《良夜不能留》。另外丽莎将这一首《良夜不能留》翻唱为粤语歌曲的经典《等待》，我们一起来聆赏。

中立的李先生刚刚打电话点播木匠兄妹的经典这个西洋老歌啊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啊。另外，李先生也想听萧黎珠所演唱的一首经典代表作《真情》。上个礼拜，内湖的赵小姐啊，她点播了国语老歌《思念总在分手后》。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人叶嘉修啊，他在大学的时候暗恋了一位女同学，当时啊，他每天苦苦的追寻对方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勇气去告白，所以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交往过。随着大学毕业的脚步逐渐逼近，这一场还没有开始的恋爱就即将被迫宣告终结。当时满心苦涩的叶嘉修，他深深体会到思念每分每秒都在累积当中，于是他就谱写了这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淑桦在民国69年灌录的这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以及中立彭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网络畅销歌曲《故乡的草场》。

永和的杨小姐打电话进来，可以听得出来杨小姐跟她先生伉俪情深啊。杨小姐特别为她先生点播了这个华视民国75年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的主题曲，潘越云所演唱的。另外他们也想听这一出连续剧的另外一首插曲《终须一别》。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严和庭的《偶然》，还有他想要听施义贵先生所演唱的《追寻》。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这是梁鸿志填词谱曲，姜育恒在民国76年发表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姜育恒以他独特的沧桑嗓音诠释浪子漂泊的孤独感啊，十分的到位。上个礼拜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我一见你就笑》，这首歌最早是香港歌手贝雷他在民国56年灌录的。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姜育恒的歌声《驿动的心》，以及贝雷所演唱的《我一见你就笑》。

内湖的赵小姐，电话点播周华健的花心，另外她也点播了一首中秋节很应景的歌曲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上周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张秀清、罗时丰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大牛爱小马。这是一首幽默风趣、充满欢乐的男女对唱歌曲啊。歌词描述了一个男追女的趣味互动情形。男方大牛自信满满，他摆出了帅气姿势，并积极展开追求。而女方小马表面上吐槽男方言行做作，脸皮真厚，但是在欢快斗嘴的背后，隐约透露

出男女之间既无奈又好笑的暧昧情愫。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秀清、罗时丰的歌声《大牛爱小马》。

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萧亚轩在民国92年发表的《爱上爱》，这是一首节奏强烈、结合狂野与异国风情的舞曲，歌词是以西班牙马德里的竞技场为背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在萧亚轩演唱这一首《爱上爱》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是9月18号，明天呢会不会是很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1999 9月19，哦，我已经提醒了，如果这个日子你听起来觉得好像有那么点印象，哎，1999 9月19结婚的人啊，不要忘了明天哦。但是我觉得那一天结婚的人特别有印象的，反而是在第二个晚上的921，对吧？对我们来说，后来的几年哈，好像印象更深刻的是921大地震哦。那也因为这个伤痛的教训，所以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记得哦，以前之前在学校啊，引导小朋友们做这个防灾演练避难的时候，那当然孩子们对于这些日子啊还有日期的定定，他们其实是无感的，真的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你总不能一直把这种惨烈的照片啊影片等等哦一直灌输在孩子的心里。可是我觉得想要让他们跟随着这个防灾演练的步骤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讲一点故事的。比如说为什么定这一天，因为它是用很多人的生命牺牲所换来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都有一种很同理的心境。哎，当他们看到哦，就是最近世界上的这些地震的状况，其实不一定要秀出921地震的真实的惨况，但是他们有感的是在成长过程里面，最近这几年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地震的一个状况，哇，会多严重等等的啊，其实心里就已经开始有警觉。那在告诉他们呢921这一天定为国家防灾日的原因，它是有个故事背景，用那么多人的生命换来，让我们有了防灾跟避难的意识哦。所以呢每个人配合起来就非常的动作迅速。

练地震的避难动作，趴下掩护稳住，趴掩稳，还有地震避难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偶尔还是要稍微复习一下哈，落实赈灾的准备跟应变。9月21号上午的9点21分，下个礼拜一，好，那是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呢，会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来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的信息。如果你的工作场所是允许的，也请您配合，可以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晚上回家可以请你家的小朋友演练一次给你看。我真的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应该是假日，那这个摇的时候，大概后来知道是大概桃园地区大概是有感的震度是3级啊，我就看到我们家的女儿，那时候几年级我忘了，反正呢我还在看那个吊灯的那个线啊，还想说有晃，是真的窗户已经开始有晃动感了，然后呢就看到，对，我就是一个没有很认真的大人。那个后来那个地震推波讯息，其实手机不是会有告警吗？其实已经先告警，然后我们都会先待着看看。然后我们家女儿她已经爬进那个比较坚固的桌面底下，就是我们家的餐桌下了。好，我有被她吓一跳，我其实是被她吓一跳。然后那时候我有深深的检讨自己，我怎么没有跟着做呢？对啊，希望大家礼拜一的时候。如果你的工，有些人工作场所真的不太方便，这毕竟只是演习。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不太方便做像小朋友他们趴到桌子底下的趴掩稳，你还是可以目测搜寻一下。万一如果真的地震比较大的时候，你知道有些东西啊放着啊或天花板上，它会跟着掉落。那你的工作场域啊，你所待的地方哪个地方适合你就地避难？你的眼光要锁定那里哦，因为有时候。不太有太长的时间，它就只是让我们一个直觉的反应，好，那就是一个救命甚至是避免自己受伤的一个遮蔽啊，然后是一个躲藏，的好时机。好，也希望呢这个国家特地订定的这一天，希望我们也记住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从伤痛演变而来的，告诉我们怎样在地震当中让自己呢免于受伤呢，可以好好的避灾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礼拜一早上9点21分，那也请大家不管你实际上有没有跟着演练，那至少呢在心态上或者你所在的区域，也要让自己有一点那种装备的心情来预备，万一遇到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出准备。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为了持续完善桃园市公共运输路网，提升新屋地区居民公共运输服务的便利性，桃园市交通局持续推动桃小巴计划，也提供持有桃园市市民卡乘车免费优惠到明年年底。那么这次呢，在新屋区又新开辟了三条桃小巴的正式路线，从今天起由亚通客运提供营运服务，深入地方生活圈，也串联重要的交通节点，提供给居民更便利更稳定的公共运输选择。桃园市交通局说，这次呢，新屋区新辟的三条桃小巴路线分别是 T600 新屋区公所到新闻陆地， T601 新屋区公所到新湖路到后庄活动中心，以及 T602 新屋区公所到九斗里到新屋区公所。那么合计呢，提供了平日83个班次，假日有78个班次的服务。那么当中T600 行经中山路、清华路跟新闻路，串联了新屋区公所、清华高中跟新闻路沿线地区。 T601 是行经了大智路、三明路、大坡路跟新湖路，串联了新屋区公所、新屋工业区、柿子国小、新湖桥跟大坡国小等重要据点。 T602 行经中华路、大智路、三明路、中华南路二段、清华路还有中山东路一段，串联了新屋区公所跟新屋高中，还有埔岭国小、新屋公务所，还有新屋老人文康活动中心，也要强化新屋地区的公共运输服务，还有生活圈之间的交通连结。中秋节是我国的四大节日之一，那么今年9月25号中秋节，9月28号是教师节，两个节日之间又连接周休二日，形成了四天的连续假期。那么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也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会在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还有台61线的新竹路段。整体的尖峰时段预估从9月25号上午7点到下午1点。而北返车潮呢，预估集中在9月27到9月28，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9点。那么也建议民众可以提早出发哦，或者出发前最好能够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

桃园市民专属旅游福利再增加，为了持续深化跟日本名曲市的观光交流合作，桃园市观光旅游局跟名曲市共同推出桃园名曲文化场馆市民优惠活动哦。那么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明年的3月31号为止，桃园市民前往名曲市指定场馆参观的时候，只要出示桃园市民卡 APP 就可以获得500日元名曲币的消费抵用金，那么畅游名曲市还能够享有市民的专属优惠哦。旅游局表示呢，桃园市跟名曲市都是拥有国际机场的重要门户的城市，也是很多国际旅客认证台湾跟日本的第一站。双方呢，从去年8月签署了观光跟产业经济领域交流促进协定以来，持续推动观光产业还有城市交流。今年1月啊，名曲市长还率市民访问团来到桃园交流。8月的时候，桃园市的小学生亲手绘制的彩绘灯笼也送往名曲市展出。那么透过了不同形式的交流，也逐步深化了双方的城市情谊。这一次呢，推出文化场馆市民优惠活动，更将城市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延伸到一般市民，也让双方市民透过实际旅游跟文化场馆的参访，亲身感受两座城市的

环境部为了表扬各县市环境保护的绩效成果，在9月17号呢，举行了114年环境保护绩效考核绩优机关颁奖典礼。桃园市环境保护局一举斩获了10项大奖，创下了总考核成绩连续5年荣获特优的记录。那么这次的典礼呢，是由主任秘书这个代表出席授奖，也展现市府团队持续精进环境治理，携手市民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响应9月22号世界无车日，新北捷运公司宣布从9月19号礼拜六起到9月22号礼拜二，连续四天旗下营运的淡海轻轨、安坑轻轨跟三莺线全线开放免费搭乘。那么新北台北市区公车在9月22号同步推出免费优惠，新北捷运公司也诚挚邀请全国民众暂时放下车钥匙，搭乘捷运跟公车深入新北山海美景还有人文聚落，以实际行动支持绿色交通，为地球减碳降温。桃园市立美术馆为了推广书法艺术，弘扬跟传承书法艺术文化，配合2027羊年新春还有青羊起运作为主题，举办第21届桃园全国春联书法比赛。主题青羊不仅富有吉祥的寓意，也融入了桃园的青春活力，是以春联挥毫开启新年好运。初赛报名从10月1号中午到12点起到11月3号下午5点截止，入选者将在明年的1月16号新春之际进行决赛。本届比赛总奖定金高达60万4千元，那么大专组、社会组、长青组三组首奖奖金高达3万元，特优跟优选奖金分别是奖金10000元跟6000元，欢迎全国民众报名。

下礼拜呀，即将迎来连假，不知道大部分的朋友心里有没有一种雀跃感？还是说呢，你的工作要挤在连假前提前完成？哇，那这两个礼拜可能这个心情上压力就比较大一点哦。您是属于哪一种呢？有些人啊，因为放四天连假嘛，然后就觉得哇，这种秋天的时候好适合出去玩哦，你又不能把小孩丢下，就可能请个一天假，诶，凑个五天到日本之旅啊，到韩国，感觉蛮刚好的，或者是这个东南亚也不错。好，那话说在国外呢，他们是不能随便帮小孩请假出国的哟。英国有对夫妻哦，他们今年六月趁着学期期间，带着一双儿女呢去美国迪士尼展开梦幻之旅，想不到他们回到英国大概两个月之后，收到地方议会哦开出的罚单640英镑。你觉得大概会被处多少钱呢？折合台币27000元的罚款。哇哦，真的蛮重的呢。那这个妈妈呢对此相当不满哦，她就说，诶，我请假带孩子出国，因为那个期间啊，学校因为热浪一度停课或者部分停课，那么其他的学生呢也因为天气太热准许不用到校。他个人觉得这样处分很不合理哦。好的，对于家长这样的一个反应，开出罚单的英国地方议会做出了回应了。这个发言人说，他可以理解很多家庭面临经济压力，所以在学期期间呢安排旅行可能相当诱人，因为这个支出会少很多。不过议会还是认为维持正常出席对于孩子发挥自身潜能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孩子获得技能跟资格，让他们在人生起步跟未来的发展上可以拥有最佳机会。那这个发言人也强调，跟全国的其他地方议会一样，他们呢这个地方议会呢也会跟学校合作来落实政府针对未经许可而缺席的相关政策。哇哦，他们对于孩子们的受教权真的把控的蛮严的。

0: 你做我爸爸。
1: 昨天下午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接近五点的时候，保育员发现呢，非洲动物区的两只雄性的黑猩猩离开了他们原来的活动场，跑到了相邻的狮子廊道对面的长颈鹿小活动场的树丛上面。好，那还有呢，还前往这个母黑猩猩群的活动场去探视哈。园方接获之后呢，有人有拍到他在那个树上的照片，说他们脱逃，还好没有跑出园区啦。那这个动物园方面赶快启动应变机制哦，比照他们日常的演练模式。好，那这个各区保育员呢，也在下午五点就赶快拉起双层的封锁线哦，最后进行围捕跟麻醉。好，在这个半小时也蛮快的吼，半小时后就顺利把他们两个带回医疗中心。好，那目前呢，他还持续观察这两只的健康状况。这一对黑猩猩他们是父子俩哦，哈。好，那为什么会想要离家出走啊？想用离家出走来定调他们？好，他们说好像是想要去找母黑猩猩啦。感觉上应该是这样哈。好，那他们这个父子俩呢，并不是从户外活动场跑出来，是从保育员平常就进出的门走出来。黑猩猩父子俩虽然一起离开兽舍哈，可是他们各自奔向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哦。像黑猩猩小强前往母猩猩群探视一圈，又回

回到原来居住的兽舍附近，黑猩猩娃志是好奇的跑到狮子廊道对面的树上，我还以为他跑进狮子群呢。他还曾经坐在挂有长颈鹿食草的高柱上面，一度让长颈鹿呢好受到惊扰而集体奔跑，错几丢了哈。好，园方表示呢，非洲动物区最近他们刚好在施作工程啦，这两天又电力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外部维修人员进入作业区。好，那么导致呢，平常也不对外开放的大门只有关闭，没有上锁，所以呢，才给了黑猩猩们撞开门出走的机会哈。也是蛮聪明的哦，从人类常走的这个地方，他们撞一撞就发现，诶，可以出来溜一圈，但是真的把大家吓坏了。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

0: 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整天其实我觉得天气还不错，虽然说温度又上看了30度以上，但在桃园这里有微微的风吹来，还算可以接受，对不对？今明两天呢都是维持东北风的环境，水汽是少的，整体的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当然呢，山区还是偶尔有这个零星短暂雨的状况哈。好，目前的白天都还是偏热，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不过今天清晨出门我就已经好很多了，比较没有那种凉意的感觉。好，那另外呢，礼拜天开始台湾周边呢偏北风会稍稍增强，所以呢迎风面的水汽也稍微多一点哦。桃园以北、大台北跟宜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都是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哦。好，那各地气温呢跟今天都还是跟清明两天都还是差不多的。好，那杜鹃台风大家有留意吗？尤其要往日本走的朋友，这个杜鹃台风预计下个礼拜一会擦过日本关东外海，所以会影响到的应该是这个要前往日本关东地区的朋友，请你要多留意台风啊，还有降雨有可能哦会对航班造成影响。台湾本岛呢，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因为受到台风外围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马祖东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还有这个恒春半岛，风浪都是比较大，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所以呢，如果你有安排海边活动跟海上作业的人，都要特别留意安全喽。

你会害怕蟑螂吗？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吧，好像都会先啊尖叫一声哦。我是不怕的啦，可是呢，我一直对于要怎样把它好好的处理，不要那个就是有些东西又打了它，又粘在地上，又你还要再去处理地板，我都一直在想办法当中。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用那种什么洗碗巾的泡泡水啊，肥皂泡泡水什么的去喷它。问题是你没有办法随手抓到啊，对不对？不过呢，如果在澳洲啊，下次看到蟑螂接近你，先不要急着尖叫哦。他们最近呢在研究让蟑螂穿着装备协助救灾耶，啊，好厉害哦！这是澳洲的研究团队，他们开发了可以携带注射器还有摄影机的半机械蟑螂，他们可以控制呢，让蟑螂，因为它可以钻进很小的地方嘛，就让这个蟑螂可以走到指定的位置，然后注射紧急的药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澳洲研究团队说，这样子呢，如果在地震啊，或者在建筑物倒塌的灾害当中，就可以协助搜救，那么也提供受困者啊，万一是个被蛇咬或者有严重过敏的时候的紧急用药，让蟑螂成为我们的急救员。诶，这个想法好特别哦。这是来自于昆士兰大学跟新南威尔斯大学他们研究人员开发的叫做半机械蟑螂，就在这个蟑螂身上绑着微型背包，搭载着注射器跟摄影机，然后呢植入电极来刺激神经系统，来控制这只蟑螂来移动。话说，那你们有考虑过被救的人的心理吗？不过那个时候活命比较重要，是真的。但如果真的很害怕的人，有办法接受吗？好，那这个实验，他们让一只蟑螂负责摄影搜寻目标，另外一只携带药物受远端的注射控制，抵达指定的检查点的成功率居然 100%， 整体任务成功率 72%， 好厉害哦。所以这样可以算成功了吧，根据这个外媒的报道，去年三月的时候啊，缅甸发生规模 7.7 的强震，新加坡就曾经投入10只背负微型晶片的半机械蟑螂协助搜救受困者。啊，这个外媒的报道说，透过晶片的讯号控制移动，还搭载摄影机跟感测器，他们呢

是可以取得瓦砾堆内部的即时影像跟环境资讯的。研究团队说，这些蟑螂可以进入传统机器人很难迅速抵达的狭窄区域，所以呢，未来渴望可以尽快部署在各类的灾害现场。我是不怕的啦，那如果你是怕的人，蟑螂是来救你的，你可以接受吗？

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衡量，而是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爱赢不了金钱地位，却赢得尊敬与真诚，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FM 104.3 GoGo Radio。

下午的5:30过后，各位好，收看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各个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好，农业部林保署呢，14号的时候呢，他们第一次公开了野放黑熊、打鼓阿里跟阿里曼的项圈摄影机的影像哈。好，那黑熊被拍到了翻找山区的垃圾，看起来应该是在找食物吧，因为还有翻便当盒的画面呢。这个也让我们发现，像这个在入冬之前，不是有一波哈，就是这个熊啊入侵跟人的生活圈重叠度很高的这个状况，看来是真的，对不对？他们后来人类出现的地方翻垃圾找食物哦。那林保署呢，他们也要逐步导入 AI 影像辨识跟预警系统了，希望可以更早掌握黑熊的动态，维护居民还有这个入山林的游客安全。但是呢，也借此呼吁大家进入山林请不要丢垃圾，不遗留食物。好，遇到黑熊呢应该要安静跟慢慢离开，这个避免冲突啊。这次的这个摄影机项圈摄影机还发现了不

部分的黑熊个体有短暂的冬季植居的行为。什么叫植居？就是冬眠啊。黑熊不是都要冬眠？不过台湾蛮温暖的，应该它也没有办法冬眠吧？哈，不过这也打破了台湾黑熊不冬眠的这个影像哈。好，那在这样的影像当中呢，最让人震撼的就是他们会翻找山区的垃圾，好，遗留便当盒这样的一个画面哦。好，那这个有居民呢，像屏东三地门乡这里，他们就说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在水源地工作，跟台湾黑熊近距离接触雨季犹存。要说我真的会双腿发抖就是说那个抖怎么可能停下来呢？安静，就是你可能想要尖叫，你大概都叫不出来。有没有那种受到惊吓恐惧之后，你完全发不出声音？有可能哈。好，那台湾黑熊呢？最近几年因为分布范围越来越大，已经从深山进入浅山地区，甚至有一些的这个农地啊、公寮，越来越多人跟熊的生活冲突。看起来这不只是日本的问题，日本那个当地他们熊也入侵他们的生活地区哈。那在台湾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林保署呢，已经在这个台东嘉明湖山屋啊、向阳山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这些区域有导入影像辨识跟预警系统，而且持续长期监测台湾黑熊的食物资源，希望可以确保黑熊的粮食充足，也掌握黑熊不会受到环境压力所逼迫，为了寻找食物跟人类发生冲突。在日本拍到好像也都是这样，就是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只好入侵人类的领域，蛮聪明的哦。因为就是因为有食物可以找到，才会吸引他们。希望这个新的系统导入之后呢，可以减少人跟熊之间的正面遭遇哦。不过还是要呼吁所有进入山林游玩跟山林活动的朋友，不要在野外弃置垃圾，不要弃置食物，因为将会间接改变黑熊觅食的行为。好，所以我们要从根本来降低人熊接触的。

即将迎来的星期六啊，星期天的这两天短暂的假期和下礼拜的这个连续假期，如果你有安排这个小旅行到处走走的话，你会不会在出发前把油箱加满呢？或者有些人他就很坚持一定要油箱见底了才加，他有一套说法了，我已经忘记了，很多人都会觉得提示灯亮了我还可以再开哈，一直要到见底才真的去加油。可是那个中油有说哈，他说其实这个习惯很伤你的爱车因为容易过热，而且油底沉积物也会被吸入，会影响车况。好，如果万一啊临时找不到加油站，行程也会受到影响，更加麻烦哦。所以呢，最好让油箱留有余量啦，行车也更安稳、更安心。好，那这个中油提醒大家那个车辆呢，避免长时间不使用，以防汽油储存过久会造成氧化，会生成难溶的胶质阻塞油路哦。一般来说，储存汽油最好不超过3个月。好，不过呢，气候比较热的地方可以酌予缩减啦。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朋友他出国啊，或者是要出去很久，超过3个月以上，你有没有接过这种任务？你去我家帮我的车动一下，好，不可以放太久，车完全不动，对车是损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理？我有曾经去帮人家发动车子过，就是他丢着嘛，然后也没有借人开，那就是偶尔你要去帮他在车库帮他车稍微开出来绕一下啊，或发动一下等等，哈。好，那添加剂呢，有时候这个加油的时候呢，他们会问应该不要什么添加剂之类的。中油说其实汽油已经添加适当而且适量的添加剂，这个品质已经完全符合引擎的性能需求，所以呢不需要再拿自己的车子来当实验品，随便添加来路不明成分可疑的添加剂，好，避免浪费金钱又损伤爱车啦。好，那这个呢是提醒大家啦。

有选时机，就是如果要加油，其实可以最好在回家前就加满，免得也可以减少夜间的油箱冷却下来的时候会吸入太多潮湿的空气。诶，这一点我觉得对北部很适用，我们真的比较潮湿一点。那这样会导致水分凝结成降在油箱的底部。中油说加对油要聪明加好油，学起来可以让我们车的品质保护得更好。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2: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3: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

0: 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0: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0: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我装好之后，搜寻吴富阳是我的 ID 哦 ，FEIPING 八，找到之后记得要先注册成功，然后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再 double 的分享、再 double 的分享，笑哎、欸，哎呀，分享三个人就可以了啦，谢谢你。那天有人跟我说我分享十个哦，我说谢谢，感谢你。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小朋友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好吧？来，欢迎珊珊，欢迎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金勇哥，欢迎小青，欢迎 MTU， 欢迎小小星，欢迎武太郎。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宝宝们，欢迎宝兰，欢迎坚志哥，欢迎 Makoto， 欢迎祖祖，欢迎金，我现在才看到祖祖哎，欢迎 Teresa Chan， 好久不见，欢迎翠梅 ，Hello， 现在才看到翠梅，欢迎雅玲。欢迎 Jason 老师，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好朋友，雷猴雷猴。其他的好朋友们，因为我刚刚重新刷清了，所以我看不到你们在哪里。等一下记得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谢谢谢谢。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昨天为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第一集，有曹猛跟我们的小虎队，因为他们太厉害，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然后第一次金榜就在第一名跟第二名啊，其他的歌手看了都傻眼了吧，对不对？这可见他们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受到喜欢。

好，今天是我们的金曲时间第二节，是礼拜五的时间，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来我们一首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这是有上榜的19名的歌，蓝心湄《不伪装的温柔》开始了。

0: 这是飞凌唱片公司很特别的一位歌者，唱跳歌手蓝心湄。这是他最后一张在飞凌时期的作品。
1: 一百个借口，说你觉得寂寞，因为你对我还没有把握。
0: 欢迎大野狼与小美艳阳，欢迎沙女神。

不伪装的无人，我们的江贤老师说曲风有点像 Cindy Looper， 你是说那首 Girl Just Wanna Have Fun 对不对？有一点点像，不过他的声音跟 Cindy Looper 是不太同方向的。不过他们两个声音都超级写实的。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蓝心湄所带来的《不伪装的温柔》。接下来这是1995年，对不起，1985年，差了10年。劲舞的女孩，金曲时间，蓝心湄开始。

常好听的歌。蓝心湄有开过一场演唱会，我有去，唯一的那一场超级精彩，这是我喜欢的演唱会前三名之一。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所带来的《劲舞的女孩》。接下来，本周来到第十四名到第十名，《紫色的声音》张清芳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因为你的缘故》，

紫色张清芳，因为你的缘故，姚谦老师作的词，陈阳老师作的曲，李凤祥跟我们的张清芳共同一起合唱的歌。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不只是这张专辑，应该是如果张清芳你问我说哪一首歌我最喜欢的话，可能是这一首哦。就算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这是高艾伦作的词，余仲明老师所作的曲，就让我自自在在默默的离去。好听的歌曲，我不要藕断丝连，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声，高艾伦老师的词，然后这是余仲明老师的曲，我不要藕断丝连。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欢迎 CHI Hello， 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金曲时间，1990年9月22号。

来，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紫色张清芳专辑中的歌。好，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周也有上榜的歌哦，来到12名，夜夜抱着歉意入眠。我们来听前两张专辑《一生只爱一次》当中的这首歌曲《记过我的爱情》。

军中情人玉女歌手方季韦所带来的借过我的爱情。其实方季韦姐姐唱轻快的歌也很好听，对不对？不一定要纠结的情歌，开朗的这些歌曲也很棒。

欢迎廖姐姐，欢迎王姐，欢迎詹森姐同学，欢迎宝兰，借过我的爱情。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更阳光，因为它的歌名就叫阳光的金

有没有很阳光的感觉？阳光的金翅膀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心痛不再有。我今天播了两首都是快歌，哎，等一下不行，等一下安排一首纠结的情歌。

其实现在有时候看一些这个龙兄虎弟的一些综艺节目，在这个 YT 频道的时候，都可以找回以前我们还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呢看综艺节目的感觉，还是觉得以前的节目很好看，对不对？真的就是好笑，然后又好看这样。尤其是那个小哥费玉清的模仿秀。来，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要播一下，这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认识，方季韦姐姐是从这一首，但这不是她第一张专辑哦，第一张专辑她的本名叶纯华。下次要听的歌曲，方季韦在蓝白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更多人认识她。好听的歌曲，方季韦所带来的潘美辰作词作曲，单凭一个字毁。

记得这首歌吧，方季韦的第一首单曲，很多人是因为这首歌认识方季韦姐姐的。回，海的女儿。

欢迎 Coco。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接下来本周有上榜的歌曲曾庆瑜上榜的这首歌随风而逝，本周第11名上到第8名。曾庆瑜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不是第一张专辑，这是第二张专辑钮大可老师的作品，来欣赏今夕是何夕。

好厉害的曾庆瑜。其实我们小时候就看过曾庆瑜在港剧的那个年代，第一部港剧是楚留香，再来琥珀青龙，再来就是杨门女将，还记不记得杨门女将当中的其中杨八妹好像就是曾庆瑜。后来在射雕英雄传当中的英姑，一夜白头的英姑也是曾庆瑜演的。

这是1987年的电影，就叫做《鬼新娘》，是由周润发、钟楚红所饰演的，叶德娴也有演这部电影，然后获得第七届的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好听的歌曲，郑钧在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今夕是何夕》，甚至啊，一作的词钮大可老师所作的曲。接下来欣赏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就叫做《玩偶》。我把那个鬼新娘的电影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 FEIPING 104 费平的 LINE 的 ID， 谢谢你。

好听的歌曲，曾庆瑜的玩偶。我觉得曾庆瑜唱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记得我访问他两次的过程，中间隔了好多年哦，十几二十年吧。第二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气质依旧是那么的好，但是多了很多的生命当中的历练。

我记得我在第二次访问曾庆瑜姐姐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她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刚开始做广播，其实我觉得我蛮不好意思，因为当时还是个菜鸟。第二次访问她的时候，我播了第一首歌是这首歌，这是她第一部演的香港 TVB 的电视剧，然后她是里面的女主角，她演的是一个歌女，所以呢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是她唱的《明日话今天》，录音室才是珍妮唱的。

好听啊，对不对？这首歌其实在 TVB 当时我记得港剧叫夺标吗？对，主题曲民谣我刚听就是曾庆瑜唱，但是他没有在录音室出版，然后呢是珍妮的录音室有出版这首歌，所以两个都红啦。好听的歌，曾庆瑜所带来的歌曲。

今天是金曲时间，最后我来加码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是曾庆瑜姐姐唱的很有味道的一首歌，在飞碟唱片时期已经在最后几张专辑了。这首歌而且还穿着非常漂亮的一个套装所拍的 MV， 这好听的歌曲曾庆瑜《柳暗花明》。

欢迎 CHI， 欢迎宝兰，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雨珊，欢迎丸子，欢迎 Matthew， 欢迎陈明哥，欢迎 Vicky Lee。

好听的歌曲，柳暗花明，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对不对？看看时间，我觉得我应该要继续来听曾庆瑜姐姐的歌。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有画面，在1991年，因为你看刚好就是这张专辑访问他，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来到我的录音室，那时候在我的老家，然后我妈妈在后面做饭，然后他进来的时候，请问一下这里是录音室吗？我说是啊，他说哦，这边好像住家，我说对啊，也是住家啦。然后去后面上厕所的时候呢，我妈吓一跳，我妈说啊，怎么郑庆宇来我们家？他说哦，那是你公子在做的广播嘛。他就是很客气的一个人啊。这张专辑1991年，女人主义，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

这就是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的这首歌。1990年9月22号流行曲排行榜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

0: 101.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爵士乐哦，从这个美国的从这个纽奥良开始哦，慢慢到了整个美国，然后之后呢，其实已经变成全世界，到世界各地都有用爵士乐这种艺术表演方式哦，即兴演奏的方式来讲自己国家的故事哦的一种表演形态了，就到处都有爵士乐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整个爵士乐的 focus 我们来听听看欧洲人的爵士乐好了哦。那在欧洲也有。就是每一个欧洲其实蛮特别的哦，它在整个土地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那当然他们来每一个国家来诠释的爵士乐画面也都不同，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条件，自然的环境哦，每一个城市的步调都不同，所以产生出来的音乐也都不同，非常非常有意思哦。我们来先来听的第一个是我一直觉得哇他的音色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萨斯风手啊，他叫做 Jan Garbarek 啊 ，Garbarek 啊，他应该是挪威的音乐家哦。那他从小时候听到 Jan Coltrane 之后，哇，听到这个美国的约翰科川之后，就受影响，然后开始学习萨斯风。然后他在高音萨斯风的造诣非常棒，他的高音萨斯风很美哦，而且很多欧洲的专辑他们会跑去这个，好比说教堂里头录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哦，产生出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声响。我们就来听他跟几位大师合作啊，包含这个是来自比利时的非常棒的贝斯手啊 ，Charlie Hayden， 然后跟非常棒的鼓手Edgar Bolt。Gizmonti 啊，那他们三个人合作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这个里面的曲叫做 Magical。

哇，非常好听的专辑哦！不过我刚讲错了，我刚刚讲错的乐手的乐器哦 ，Charlie Hayden， 然后是贝斯手啊，这个 Young Gabrick 是萨克斯风手，然后这个Elgberg

Gizmoto 啊 ，Gizmoto， 不 Gizmoti 啊，他是 Guitar 手啊，他们三个人合作的非常非常美的专辑啊。你刚刚听到曲子叫做 Magical， 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挪威的音乐家，他叫做 Nils 啊 ，N I L S 啊 ，Petter 啊 ，P E T T E R 啊 ，M O L V。A-E-R， 这个 A-E 还连成一个字哦，其实真不会念 Movar、啊、大概是、哦、一个挪威来的小喇叭手、哦、那 在北欧这边的他们的音乐生活步调比较慢、哦、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的音乐常常都会用比较长的线条、啊、不像你听到这纽约打不打不打很紧张很激烈，因为生活步调不一样，每一个城市真的频率不一样、哦、所以他们会做很多比较多的长线条，然后用比较多的 reverb 啊这些空间感的声音去做他们的在旋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那加上在欧洲很流行所谓的 EDM， 就是所谓电子舞曲、哦、就用合成器产生那种咚咚咚那种声响、哦、在欧洲很流行、哦、这个在他们的流行音乐当中是主流，所以很多的爵士音乐家也会把这些集合在一起、哦、我们就来听这位来自挪威的 Nils 这位小喇叭手、哦、他的专辑在2001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Solid Ether、哦、我们就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Ligotage、哦、其实我也不确定什么意思、哦、L-I-G-O-T-A-G-E

Yeah.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接下来这个欧洲的爵士乐之旅，我们来到意大利，我们来听这位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哦。意大利出了好多萨斯风手，而且技巧都非常非常好哦，包含这一位啊，这位叫做 Stefano Di Battista 哦 ，Stefano Di Battista， 个子不高哦，这个也不是特别帅，但是他音色很棒啊，技巧非常好。我第一次听到之后就吓一跳哦，他可以听得出来，他受到很多美国音乐的影响，但是在音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他自己的味道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来自欧洲的同学，那我对他们的第一个印象都是每一个技巧都非常好，可能跟他们有从小比较接触古典音乐有关系哦。很多美国的音乐家，他们不是从小学，特别是爵士乐学校了，并不是他们从小学古典音乐然后再转爵士的。好，台湾很多人是这样哦。那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的学习环境以古典音乐为主啊，所以如果你很小就接触音乐，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都是古典音乐，然后会，可是会帮你打下很好的基础哦。可是在美国，它其实并没有像这个欧洲或者是台湾这样有这么大量的古典音乐的训练啊，毕竟很贵嘛，你要上个别课啊什么很贵啊，所以大多数的美国家庭其实是随便小孩子的，所以很多我遇到美国同学都是，诶，他可能上了高中或上了大学之后才对音乐产生兴趣，他才开始玩乐器，所以很多人底子不是那么好。但是很有创意，他们很快就哇，慢慢在学校学习之后就肯产生各式各样的创意，完全没有包袱哦。那反过来，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学比较多音乐的人，他就会容易有一个

想象力的限制，然后这是差别啊。但是反过来，我刚刚聊到欧洲的乐手，他们从小到大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音乐啊、的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就是哇，每一个那个技巧都特别好，手又快，音色又干净哦。那包含这位我们现在要听的这位意大利的音乐家 Stefano Di Battista， 我们来听他在2001年的专辑哦，专辑名字就是同名专辑，用他自己的名字哦，就等于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起点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Tin for Solo。

哇，你刚听到这个节奏感很强烈啊、哦，比较有现代感觉的。这是来自英国的贝斯手 Tony Gary 啊、哦、，Gery Tony Gary， 他的曲子叫做 Walking In, Walking Out， 走进来，走出去啊、哦。那你可以听到他这个专辑当中用的比较多现代的节奏啊。英国其实有些音乐真的比较跟美国比较贴近啊。一方面啊，你看从爵士乐影响到了英国，英国的摇滚乐又影响回美国，所以其实两个地方来，毕竟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哦，所以他们的很多音乐的影响很近哦，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真的是好朋友了，没有办法。然后可是很好听，你刚听到这个 Tony Gary 的曲子哦，那当中的这个高音萨松 ，Honestly 我不知道是谁哦，但穿插的很好听哦。那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的萨松手啊，这 Stefano Di Battista 的曲子叫 Ting for Solo。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萨松手啊，这技巧也超级好，而且听得出来他受很多就是有古典底子之外、哦、就是手好快好快、哦、啊，听得出来他受很多早期的美国的早期的爵士乐 Bebop 时期的影响、哦、我们来听的这个音乐叫做 Rosario Giuliani、哦、朱利安尼、哦、那这个有点像你这个名字跟那个曾经当过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一样、哦、Giuliani、哦、叫 Rosario R-O-S-A-R-I-O、哦、Rosario。 我们来听他的曲子、哦、这曲叫做 Undersens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可爱的曲子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奥地利的作曲家、编曲家、键盘手、钢琴手啊 ,Joe Zawinul, 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叫做 Barefoot Beauty 啊，就是光脚的美女，很可爱哦。然后这位 Joe Zawinul 啊，他其实影响很多，他很早就到美国发展啊，他甚至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这个 Weather Report 里面很重要的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也很早就跟这个 Cannibal Adderley 合作，像这个有名的 Mercy Mercy Mercy 就是他的作品了，非常多。 Alright, 我们很时间很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个来自英国的萨斯风手，这个萨斯风叫做 Tubby Hayes T-U-B-B-Y-H-A-Y H-A-Y-E-S Hayes Tubby Hayes 这张专辑是我当时候有第一次去到伦敦演出，我跟着周华健去伦敦做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有一天空档我就跑出去逛，然后去那边有一家专门卖萨松的店，然后乐器行跟什么，我就跑去逛，然后就看到了这个专辑，然后它是一张双 CD 还是三 CD 的合集，我就把它买回来，哦，蛮不错的哦。而且这个 Tubby Hayes 我就问了当地的萨松的这个店里面，我就说你们这个英国有没有很有名的萨松手，他说他早期这位这个 Tubby 很有名，然后在当地很出名，然后他演奏了很多美国的传统的爵士乐，我们就来听他在现场的录音演奏的，这个是原来由这个Sonny Rollins 的作曲的曲子叫做 Oleo。 好，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生文， Good night。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今天要再次来感受一下在这座岛屿之上非常丰沛的爵士乐的活力了。还记得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很会唱的爵士女伶史英英来说故事，那今天要邀请到很会唱的男歌手，也是超级制作人、配唱制作人古浩老师来说说他跟爵士乐之间的关系。古浩是当今台湾流行乐坛以及在爵士乐的领域当中非常善于调教灵魂的声音职人啊。古浩拥有超过20年的配唱制作经验，对他来说，歌唱中的情绪跟技巧并不一定有冲突。他认为情绪本身就是一个最高阶的技巧。古浩经历过录音带盘带时期的严谨，也见证了当代数位剪辑的便利。不过，身为歌唱者的他，始终坚持，音准可以修正，拍子可以剪辑，但是律动还有动人之情是科技没有办法代劳的。待会我们就来听听古浩说说他跟爵士乐之间的关系吧。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
0: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推荐的经典名盘，回到2017年的时刻，我们多次介绍到的石英英当时发表了这么一张名为《再见再见》的专辑。我依然记得英英当时在发表《再见再见》专辑时候她的心情，当时她历经了心爱的外婆以及正值壮年的好友骤逝，引发她思索《再见》这个词。他提到再见再见，第一个再见是道别，而第二个再见说的是期盼天堂再相聚啊。那这是一个横跨外婆、妈妈、女儿三代女性的信仰音乐告白。当时英英在妈妈的鼓励之下，邀请到活跃在纽约的乌克兰裔钢琴家 Alex， 以人声跟钢琴 duet 的形式呈现他的外婆非常喜欢的百年诗歌。在这里面的经典诗歌后续所呈现的曲风是非常多元的，可能有摇摆乐风的黑人灵歌，也有电影金曲 Lean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还有经典的爱尔兰民谣，行云流水的我们聚集生命河边等等的作品啊。这一首又一首超过百年的圣诗，以国台英日文等不同语言来做诠释，是一张非常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经典的爵士乐名盘。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带有摇摆曲风的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Sea。

0: 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要定点在中山北路二段的一个老字号的爵士酒吧，这个地方就是 Jazz Bar Swing 呢。这是一个充满着日式老派风格的爵士乐的酒馆，这里的演出风格偏向主流以及标准曲啊，许多在业界深耕数十年的乐手也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Jazz Bar Swing 呢，是由日本的老板桑原伸树跟他的太太共同经营的，在他们室内呢挂出了满墙的演出照片啊，似乎也是台湾爵士乐发展的一种缩影吧。谈起最起初他们经营这个爵士乐的酒吧，纯粹是出于对音乐的喜欢，而桑原先生本身自己也是一个爵士钢琴手啊。那在这家店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喜欢爵士乐的这件事情，似乎也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爵士乐那种近乎信仰的一种敬重。这个老字号的爵士乐酒吧 Jazz Bar Swing 啊，其实陪伴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为中年大叔。这个小酒吧据闻有三次的转变，从早期的光复南路到新生北路，再到现在的中山北路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台湾爵士乐手很重要的心灵寄托的场所吧。店貌也许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了，但不变的永远是那温暖的深得人心的日式再加上台式的亲切感。有机会前进到 Jazz Bar Swing 来听爵士乐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就是我可以不用事先跟他有太多的沟通，随时随地都可以即兴起来一起聊天的一位好朋友。事实上他也是咖啡猫倾听音乐的节目常客了，而且他的身份很多元，就是他可以谈制作，可以谈教学，可以谈戏剧，可以谈流行音乐的历史。但事实上他有一个身份呢，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而且其实曾经潜心祈祷他可以好好的做这么样的一个音乐类型的专辑，就是唱爵士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对我而言也是一个 Jazz Nerd 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就是古浩。古浩老师好。
2: Hello 大家好，咖啡猫好。
1: 听说我在请你来聊爵士乐的时候，你从很少拒绝我的，其实，但是你在
2: 真的耶，
1: 你在那第一个时间竟然没有爽朗的答应我。
2: 对，哎，对啊，我居然没有即兴，我就要变慢性了。
1: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这样子，我们就你讲到你可以讲的状态就好了、
2: 就是那个开诚布公的。
1: 对对对，
2: 对，因为我自己回想哦，我很多唱歌的方面都是自己慢慢累积的，但是爵士这一部分，我没有像很多乐手啊，他们可能从美国啊、比利时啊那种留学那种回来，我自己因为要上这节目，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累积的过程，然后脑袋跑出来的总是什么葛兰啊、吴英英啊，然后甚至蔡琴的某一张专辑啊，或者是乌诺老师、吴野勋，然后蔡爸，没有歌手。那有啊，歌手可能就是 CD， 或者是蔡爸后面柜子那一堆的 VHS。
1: 是是是，
2: 对，所以就会觉得蛮心虚，我不知道聊什么。
1: 你太客气了啦，因为信手拈来都是故事，而且这么多年的时间，你早就已经参与过各式各样的爵士乐的活动，当然也挑战过很多不同爵士乐的展现的一个方法。但是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名字，譬如说蔡琴，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他有某张专辑可能有一些爵士乐的成分，
2: 有一张玻璃佳音的专辑。
1: 如果有时间听你来讲那个的鼓，但你刚刚讲到一个人，那个人叫吴英英，
2: 对啊对啊，
1: 那个音第二个音是
2: 就是黄莺的莺，
1: 莺莺燕燕的
2: 黄莺出谷的莺。
1: 对，然后第三个是音乐的音，
2: 哎，对
1: 的那位老歌手，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亚洲唱片的那一系列，所以吴英这个名字，他因为他那个亚洲唱片的大概五十多张。

0: 老歌的那种合集，然后牛皮纸的包装，所以每一个歌手的名字都非常大字，就是早期设计什么郭大成啊那种之类的，所以那吴英这三个字，就我那时候一看到，我想说哇，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很酷。
1: 嗯，
0: 所以他那个印象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会出现在我们今天谈爵士乐这件事情。
1: 哦，因为那个年代都是一定是 live 嘛，没有 midi。
0: 对。
1: 然后那个年代的歌手，
0: 嗯，
1: 其实因为比如吴英英啊、葛兰啊，
0: 嗯，
1: 或者我想看姚丽嘛，
0: 嗯，
1: 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比如百乐门、上海，
0: 对，
1: 他们都其实都是非常的快的吸取到国外的音乐的元素，
0: 嗯嗯，
1: 所以你看我吴英英哈，比如说他可能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
0: 嗯，
1: 但是他也唱《大地回春》，
0: 嗯，
1: 然后你如果去听。编曲当然它是有一点点当时的一种正能量的歌曲，
0: 对对，嗯，
1: 对，但是其实那整个味道其实是受到爵士影响，
0: 是是，
1: 然后就是当时的歌手唱歌，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个东西是现在的歌手缺的，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流行音乐，嗯，甚至包括爵士乐，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歌词后面的潜台词，
0: 是是，
1: 其实我潜台词我其实对于在爵士歌手身上学习到最多，
0: 嗯嗯，
1: 对，然后他们可能笑笑着唱，
0: 对，
1: 思念，
0: 嗯，
1: 但是那个咬字，那个婉约，那个停顿，那个滑音，其实后面的故事更会给你激发你无限的想象，
0: 嗯，
1: 那我觉得爵士歌手其实常常让我听到这个，
0: 哇，
1: 我学到是这个，
0: 是，
1: 嗯，
0: 找古浩老师来就对了，我刚刚所有的话题都是我们没有对过的，啊，但是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长在你的成长的历程当中，
1: 啊，
0: 你也用你自己的身体把它给吸收下来，哎，的确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研究，哎，到底台湾爵士乐是怎么开始的，
1: 嗯，
0: 其实那个年代的，你刚刚说百乐门时期的或早年美军，
1: 啊，
0: 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
1: 对对对，
0: 影响了这个反正就乐种就漂洋过海来到这个
1: 培养多非常的
0: 对对对
1: 多的，哦，
0: 没错，然后早期的这种乐师，
1: 嗯，
0: 他们在现场做音乐，
1: 嗯，
0: 其实他们这样弄来弄去其实很多都是在玩爵士乐，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其实真的是台湾蛮重要的一页历史啦，或者说华人理解爵士乐那是一个不能够被忘记的时代，
1: 对，嗯，的确，
0: 但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更多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一般听众朋友不会去在意什么叫做潜台词，
1: 哦，
0: 而且尤其你现在持续都在带新人教唱这样子，
1: 嗯嗯，
0: 我们有好的唱歌的声音这个技能，这是歌手一定要有的基本功，
1: 嗯，对，
0: 但是歌要能够迷人打动人就跟他其他条件很有关系，
1: 嗯，对，
0: 譬如说潜台词应该是中间的一个要素，哦，
1: 嗯，比方说就我们当然会跟我们训练的歌手讲说他的人生历练很重要，
0: 嗯嗯嗯，
1: 可是人生历练化作歌词以后，
0: 嗯，
1: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唱呢？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常听到summertime，嗯，我想到 summertime，
0: 对，
1: 比如说原来旋律 summertime and the living is easy，那可是如果我要形容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要告诉别人，就是我现在唱的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
0: 对，
1: 那我要有一个距离，我必须做出线条，
0: 嗯，
1: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那一年的夏天，
0: 嗯，
1: 或者那个夏天对我来讲，那个 summer， 我会形容一下那个线条
0: 啊
1: ，summer time， 然后我那个 time， 然后拉远，就是有一种，
0: 嗯，
1: 好像就是。你知道那个夏天吗？
0: 嗯嗯，
1: 和我唱 summertime 不一样的画面，
0: 状态不同，哎，
1: 欸，啊，对，比如说，and the living is easy， 我不知道翻就是它原来这个音乐剧的意思，
0: 嗯嗯，
1: 那字面翻生活很容易，
0: 对，
1: 如果我要唱潜台词，比如说我其实意有所指，
0: 嗯，
1: 就是那个容易，但是可能并不像你们现在过得那么好，
0: 对，
1: 所以当我 and the living， 那我 停在那个 living， 你会觉得我在想那个生活。
0: 对、
1: 嗯、，is easy and is easy。
0: 对耶，
1: 就是我在告诉你，那个时候你知道。

0: 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满足了吗？
1: 嗯嗯嗯，
0: 对，这诸如此类。
1: 我看到你泪都要流下来，我泪都要流出来了。
0: 是
1: 因为那个诠释的方式真的就是有潜台词的存在的话，情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对，
1: 你的第一句 Summertime 跟第二句 Summertime 都有好的歌声，但第二句真的是更引人入胜。因为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些爵士乐的歌手他自诩为爵士乐的歌手，但毕竟某种程度虽然我没有那么老，但也是一个老江湖就是说我这样子有点我不能那么骄傲，就是我们至少还听了一些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没有啊，你没有很爵士，
0: 会觉得比较平面，
1: 就是我会觉得对，你把歌唱好了，没错你把歌唱完了，应该
0: 对我就说这么觉得。
1: 对，但是我觉得爵士乐它有个很迷人的 地方哦，说实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勾你的东西，但它没有那么，它其实企图心有时候不是那么强烈的，因为我们听到 jazz 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被拥抱了，或者你可以躺在那个音乐上面，这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舒服或者是说很自在的乐种。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打动我，就是你也要很自然，而且你是在说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说到哦，对对，我想要继续听下去那感觉，而不是你只是在念稿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我刚刚就是也跟，就是我在邀请这个古浩老师来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就什么时候来录音哦？然后他就像我刚刚说的，老师没有第一个时间觉得 OK， 他就有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啊，我真的觉得我没有问你可不可以，真的是凭借着友谊的底气
0: 啊。但你真的蛮有底气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好感哦。对，谢谢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说故事了哈。但我觉得也回顾一下古浩老师是怎么样跟台湾的爵士乐的这些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搭上线，所以今天也会推荐一些歌。但刚刚老师有跟我讲到一个他年少时期算是买的第一张爵士乐唱片吗？
0: 对对对，这算是我知道的第一张
1: 哦。然后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或错误的美丽吗？你来说说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对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错误，但是他这个 CD 很美丽，
1: 是是是，
0: 就是 Billie Holiday 那时候我读书啦，然后我们做了一出戏叫做《爱神的面具》，应该没有记错。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戏有点悲伤的部分，有一个情节，我就一直我是做音效，
1: 对，
0: 我就一直想要找一首歌能够垫在底下，
1: 对，
0: 然后我都要唱片行找啊找啊，就找到这个。就 Billie Holiday 的一张专辑，
1: 对，
0: 然后我翻过去他的歌，第一首就写 I'm a fool to want you
1: 呀，
0: 我想说，哇，那就这首啊，
1: 然
0: 后我就把它买回家，
1: 对，
0: 就买回家听的时候，我一听就，诶，我觉得 CD 好像坏掉了。对，一般我们听到流行乐嘛，流行乐都很声音都很漂亮，
1: 对，
0: 然后结果这个一出来的 I'm a fool 这样，我说，然后那声音又好像整个破破的这样，
1: 对对对，
0: 我就拿去唱片行说，老板不好意思，我要换一张，这张坏掉了。
1: 对，
0: 然后老板拿进去几分钟以后出来说，哎，弟弟，这个是好的。我说没有，他声音怪怪，他说啊，本来就这样。对，但我现在想的，当然觉得当时的无知。对，然后
1: 我能够理解。
0: 后来你在听懂的时候就哇，好好听，
1: 他太厉害了。
0: 对，而且他给我很多的震撼哦，这个歌手。对啊对啊对啊，待会有机会可以慢慢讲。
1: 这就是爵士乐，我们被这个乐评者引导聆听爵士乐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三大女伶之一，
0: 对，
1: 就是 Billie Holiday。我们要回顾是她超级经典这个专辑 Lady in Sardine， 对不对？
0: 我好怕念错。
1: 就差不多刚那样子，
0: 就这样大。好，
1: 我们听到这算是开场曲 I'm a fool,
0: a fool
1: to want you,
0: to want you.
1: 听听看到底什么声音让年少时候的古浩觉得这 CD 是坏掉的。

0: without you.
1: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 Billie Holiday 的名曲 I'm a fool
2: to want you,
1: to want you. 刚刚唱片正常的、
2: 对，现在懂了，现在觉得好听了，就听到年代感。
1: 你一开始很震惊嘛、古浩老师是我们今天岛屿即兴的节目嘉宾，他说他一开始无意间买到 Billie Holiday 的唱片，然后拿回家听就觉得哦，这坏掉了吧，好奇怪的声音
2: 对，
1: 但后来你怎么会觉得什么事情转了你那个念头？
2: 我觉得跟人生有关系、然后你听到的老的东西越来越多啊、那个年代就是这个声音啊、然后刚讲到说 Billie Holiday 有让我震撼过、那是已经后来开始在唱爵士、那时候在 Blue Note、然后蔡爸很喜欢放一些 VHS
1: 对，
2: 那时候我在我们的团长 Uno 老师他有选了一首歌、叫做 Don't Explain、就是别解释、我那时候练的时候我看歌词我觉得哇好悲伤的一首歌、就很投入啊，很就是那个表面的那个悲伤，
1: 对，
2: 但我当然唱到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种在唱，
1: 对。
2: 后来有一次蔡爸就放了 VHS， 我就看到诶 Billie Holiday 也唱这首歌、我就看荧幕看他在唱怎么唱，他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甜，很甜的在唱、那个歌词里面都是你伤害我有多深，但是你既然回来了就没关系
1: 啊！
2: 哇我的天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吓死，我就当下就觉得自己很俗很怂，然后就是怎么会一首歌两个世界、但是当然久了你就发现爵士乐就是这样、而且各式各样，然后甚至你同一首歌你不同的时间唱，不同时间演奏，那时候我们的乐团的萨克斯风手叫 Hank、其实常常我们演奏完的时候对视眼眶都是红的，对，就整个团五个人，然后两个男生眼眶红的然后另外三个在后面就是想说怎么你们还好吗对，
1: 很奇特的，
2: 对，我们常常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哦刚刚那个淡淡的哀伤哦对，然后我们都你知道两个男生在追求淡淡的哀伤，
1: 是是是
2: 对，
1: 其实是你们也都很进入那个歌的状态，
2: 对，
1: 你刚刚讲到那个一个歌曲两个世界、这也就是许多

0: 所谓的时代金曲它可以流传到不同时间点，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一首好歌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音乐家乐手歌手也好的一个喜欢，所以有人就会把它拿回来再做不同的一个诠释。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古浩老师，他是如果翻开流行音乐史的话，你也走过蛮多重要时刻，这样讲会把你讲的年纪有点大，但因为你毕竟出道有点太早，你是从那个录音带到卡带时期不，录音带到 CD 时期再到现在数位时期的啦，
1: 没有卡夹的时期
0: 反正就是你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回来讲一件事情好了，因为如果说到爵士乐，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元素会是什么？有这个元素，所以它之所以可以称为爵士乐。而且我又直接来问一题，就是因为你都去教流行歌手唱歌，流行歌手跟爵士乐的一个诠释，它那个相同的和不同的，应该有一些你在拿捏的东西吧？
1: 我觉得如果是流行乐的话，其实我比较会在乎这个歌手，他这首歌他可不可以帮他加分，然后让他发光发热，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诠释爵士乐他没有在管讨好这件事，我觉得他如果是讨好，他背后一定还有别的意思。对，那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这个人吧，这个人当然他也影响我做配唱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做爵士会感动我的，其实真的我都听得到里面的孤单的那一部分。我说的不孤单不一定是大家以为的那个孤单，而是一个灵魂和音乐它怎么样对话。所以像刚开始我们在聊的时候，咖啡猫也说，我好像始终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局外人，
0: 对，
1: 但我聊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唱爵士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态度，
0: 对，
1: 甚至我喜欢，因为我不想要，就是我想用一个旁观者看我的人生，透过旁观者的身份透过这个音乐，然后我是用我的灵魂在唱，而不是一直让大家看到我，但是我心里的那个孤单的世界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音乐的律动，特殊的律动流露出来，多于说看我唱歌喜欢我还是什么，比较我比较不是是这样，比较不是这样。那我觉得爵士乐让我有这样的创作空间和快乐，
0: 对，
1: 玩真的玩音乐的快乐，因为那个不唱的地方我也在唱，
0: 对，
1: 那怎么说故事，怎么呼吸，然后因为我本身的音色也不是流行歌曲的音色 range 非常广，
0: 是
1: 我也不是那种，那所以爵士乐对我来讲又有一个快乐的地方，就是我就是用我自己人这个人的本身，然后怎么样去玩这个音乐。对，然后我刚刚是说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在教歌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0: 对，
1: 我记得前一阵子我在配上一个歌手，那他本身是韩国人，但他要唱中文歌，然后在唱这个歌的过程中，因为他很会唱歌，所以当一个很会唱歌的人一直唱不到你的心里，那就有问题啊。那我觉得爵士乐教我的就是我就开始在看这个歌词，然后我就停下来说，所以你觉得歌词是不是你啊？那个就一秒钟的闪过去，他就看了一下我，就说老师不是对，我就开始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爵士乐给我的刺激，
0: 是
1: 因为他已经在创作，爵士乐很多时候就在创作，在即兴
0: 嘛，没错，
1: 然后他就告诉我歌词跟他完全是两个世界，他根本是反过来的，那我们就要找出办法让他在这个反过来的歌词去唱，去表达到他的情绪，
0: 是
1: 那这个是爵士给我的养分。
0: 反正就是让你更可以不断的去拆解歌到底要怎么样来说那个故事。
1: 对，
0: 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观察，就流行音乐的确它需要有这个特质，就是要让大家很直接看到你是谁，所以那表现的形式就不能够再躲躲藏藏，不能够就是太光怪陆离嘛，当然你可以有你的个性，可是

0: 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来来，我在唱歌
1: 哦，喜欢我，
0: 对对，喜欢我，
1: 消费我，商业我，
0: 对，因为这是他的一个
1: 流行嘛，
0: 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吧，
1: 嗯，
0: 但是爵士乐不一定是这样，爵士乐其实我就说真正打动我心的爵士乐是乐手们都很自在在做自己，
1: 嗯，
0: 而且他可以透过这个乐种就是尽情的去表达他可以使用的音乐的语言，
1: 所以甚至那个人如果没有真心在表达自己，我们也会听得出来，
0: 超容易的吧？
1: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所以大家可以去听爵士乐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好，但讲到这边，古浩老师，
1: 嗯哼，
0: 刚刚有说你年少时期不小心买到了 Billie Holiday 的专辑，然后你又带我们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台北非常重要的表演的空间，就是 Blue Note 这个地方，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跟台湾爵士乐手的合作的一个开端吧，或者起点，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碰撞呢？因为其实你进入歌坛，当然一开始是被塑造成为一个偶像歌手嘛，
1: 对，
0: 对不对？但后来你这个路很变得很广，爵士乐这件事情怎么样实际成为你在舞台上面也在做的事情？
1: 我读三专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弟，他是吉他手，然后他后来也是大忙人，这个乐团里面的人，然后现在是做别的行业，但是当时他介绍了我蓝调。因为我们都住宿舍，
0: 对，
1: 他永远都是在那边弹 blues
0: 呀、yeah.
1: 对，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用歌声跟他在对话，就一直这样玩，一直这样玩，
0: 就是他反正两个无聊的青春男子，
1: 对，
0: 在宿舍里面，那时候都没有办法3C 上网这些东西，
1: 没有
0: 这种事情，
1: 这些东西
0: 最纯粹的休闲就是弹吉他，然后你唱歌，
1: 对，
0: 很自然的，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这是即兴啊，对，我以为是在写歌，那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一首歌，然后他也介绍我看一些，比方说Crossroad 这个一个电影
0: 十字路口，
1: 哎、对对，
0: 是被偷走灵魂的那个吉他手的、
1: 哎、对
0: 蓝调音乐人，反正那个电影很厉害，
1: 反而我的即兴的起点是蓝调、我觉得然后这样子其实就一直爱乱唱，到一直到当时我参加一个乐团叫五年级大乐队，那其实我们自己组是组好玩的，
0: 对对对。
1: 那当时的 keyboard 手就是乌诺老师，贝斯手是小六老师，
0: 是，
1: 吉他手是董英昌老师，然后鼓手是 Toshi 老师，对，还有安姑老师，反正他们都很厉害，
0: 对。
1: 就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忽然另外一个 vocal， 开始即兴吧，对对，反正大家就轮流，
0: 对，
1: 轮就剩我了，那其实是没有，我记得好像是唱 Fly Me to the Moon， 对，然后就有人就是用嘴巴这样嘟嘟，就叫我唱，
0: 是，
1: 然后我就就开始做之前做那些事啊，就那一次，结束了，当然很过瘾，也很刺激，那结束乌诺老师就有来问我有没有在外面表演，那我只有参加这个团。其他时间我都在录音室，所以我都说没有，就问我要不要去蓝调，我是那样开始，对，本来真的没有，
0: 你本来只是被抓去一个团，反正大家一起唱唱歌而已，
1: 对，只是一起唱唱歌，而且就那一次在即兴，平常我们也没有在即兴，
0: 没有那个机会啦，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机会，
0: 结果就被一位其实当时他来到台湾应该也是起点的温暖乌野勋老师、
1: 对
0: 一个很棒的爵士钢琴家，
1: 是
0: 给发现，觉得哎，这个人应该是可以唱爵士的，
1: 对，
0: 我在想
1: 我刚开始到 Blue Note 的时候唱过几次，
0: 对，
1: 蔡爸是的确很明白的说我们不需要 vocal，对，但是我就
0: 他不喜欢 vocal 还是
1: 那边
0: 蔡爸就是 Blue Note 的老板，
1: 那时候本来没有我记得啦，我记得他们说我好像是第一个，后来在那边留下来可以唱歌，应该是蔡爸有听到我的进步吧，对，对，唱到后来我就真的留下来，唱了好几年，
0: 是，所以他一开始说他不需要，可能他对你还是太陌生了。
1: 对，因为我知道的就那些歌，然后可能唱起来也没那个味道。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因为我刚开始被一个完全全新的乐种，不是偶尔听到，是被包围的。
0: 对。
1: 然后我几乎有空我就会坐在 Blue Note 在那边，就坐在一个角落听音乐，
0: 感受。
1: 对对对，他们在说 swing 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就是一直听，然后跟着打拍子。
0: 呀呀呀！
1: 我记得好一阵子，有一次乌诺老师经过我旁边，就说：“我很 swing 哦。”

0: 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那应该是20几年前的事情，我在想，
0: 很久了。
1: 那个时间的光景，不过这20几年来，台湾的爵士乐的发展其实是如火如荼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现在，
1: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可能也许等一下我们会谈谈国华老师对于台湾爵士乐的这几年，虽然他是局外人，他自己说的了，
0: 是
1: 或者他是边缘人，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还是有一直看着你的一些好朋友在这其中的一些发展，或是你也参与在这里面一起玩了一些，然后你怎么看待？哎，我们到底常会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就是你在教歌手也要，他们要找到自己的声音，那台湾爵士乐有没有找到你？找到我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不晓得老师有什么观察，等一下我们来说。那因为既然谈到了跟台湾爵士乐手的合作，我们讲了这么多，不能够只是听你讲，应该要听你唱一下。所以呢，我们就来选择你好不容易录了一个
0: 啊，对对对，
1: 我希望你可以多录一点啦。就是你好不容易跟我们台湾的爵士乐手再次进录音室录了一些东西
0: 啊。对，
1: 那我们介绍一个团好了。这个团据闻接下来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巡回哈。
0: 对，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好几年了。 Skyline、
1: 天际线。对
0: 对对对，然后很荣幸这一次他们的新专辑有参与到其中一首歌，
1: 是，那这个歌其实在专辑当中是有中英文的，我们要来听的是
0: 英文的版
1: 本，西班牙文的曲名
0: 嘛，对，它歌名叫 Debo Camina。
1: Debo Camina，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解释
0: Debo Camina，
1: 对，他在唱些什么，先让我们大概理解一下。
0: 这个歌意思是说，那个歌名的意思是说我该走了。对，如果就我们刚刚聊的这首歌对我来讲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因为我录的时候我母亲刚刚离开没多久。这个是歌名叫做我该走了。那它里面就是在说，就是不管前面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诸如此类，但是现在这个未来在呼唤我，那我必须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记得我录音的时间我也是很享受在里面。好像是一个，对我来讲像是某一种告别。
1: 哇，
0: 对，
1: 这个我们说神安排的时间好像都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我们来听听古浩和 Skyline 天际线爵士乐团他们一起诠释的这首 Debo Camina。
0: Debo Camina。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 Nerd， 我觉得我录这个节目好像很容易得罪别人，其实我都
1: 邀请来的都是 Nerd，
0: 邀请来都是 Nerd。我在想哇，之后要邀请政大传播学院的院长、知名的乐评人小薇老师，那我还称呼他叫 Nerd， 我不知道会
1: 发生什么事情。
0: 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所认识的爵士乐手，基本上都非常 kind 的耶。
1: 哦。
0: 古浩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个台湾爵士乐界，跟那个流行乐界的状态，那个人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没有，这，我们没有一定要二分法了。我只是突然很好奇，
1: 我觉得玩音乐的人，很多部分是非常纯真的，甚至
0: 像个小孩一样，
1: 甚至是可能反而变生活白痴，因为他的就是音乐，
0: 对对对对。
1: 我讲我自己，
0: 没关系，你也知道，我先生都说我只会做广播啊。
1: 啊，我们都是
0: 某种 nerd，
1: 对，对，那这个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差，但有一个部分可能，流行音乐的。玩音乐的人，我觉得大家是那个热情，然后很想要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发光，然后那种有点像摇滚的那种，表达他的叛逆啊，还是。但是我认识的爵士乐手有很多，以前我们演完，大家就是闷在家里练琴，闷在家里吹萨克斯风，闷在家里弹什么，然后。他们好像一天几天不练，他们就很怕他们的 swing feel，因为那时候可能我所知道的环境，那个时候，可能台湾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0: 对对，
1: 所以我这样子相较之下，我自己感觉爵士乐的孤单苦闷，那个反而是比较多的，然后但是又是养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比较沉浸在爵士乐的世界里的时候，其实我即便走在街上，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属于这个世界。
0: 他会帮你带到一个真空当中，对不对？
1: 我觉得会。
0: 我觉得我这么喜欢爵士乐，可能是我很喜欢在一个真空里面。我其实有去思考，我这么喜欢广播，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在录音室的这个真空状态里面，
1: 是
0: 就会让我觉得很安心。
1: 其实那个音乐的纯粹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广播的纯粹，那个 moment， 其实好像有人也说什么心流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当我在那个世界里，然后很靠近爵士乐所带给我的那个空间，好像走在路上却不像是在

0: 这个世界里的、又觉得很幸福、又觉得很孤单，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很享受的。
1: 对，
0: 那个好像我现在讲起来，我流行乐的确比较没有给我这样子的空间感。
1: 嗯 嗯，
0: 好像流行乐要做的就是尽量能够，那叫什么，老欧能解吗？还是什么？那个就是说大家都听得懂，
1: 是
0: 最好可以马上的流行。
1: 对
0: ，Don't say goodbye 什么的之类，就可以
1: 带动气氛，
0: 可以传唱。
1: 嗯嗯，
0: 或者是讲出人是什么理想，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嗯，
0: 爵士乐好像真的不来这一套。
1: 嗯，
0: 比较就是现代人说的比较 real，、比较真实。那个真实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怕把自己破碎的那一面敞开，
1: 是，
0: 但是又不是用一种自怨自艾的苦闷去唱。就像我刚刚讲到 Bill Holiday， 他的人生没有人不知道的，多惨，
1: 是，
0: 但是他唱的时候他仿佛是看着在上面看着这个世界，
1: 是
0: 看着这个苦闷的看着他多灾多难的人生，然后用他能够发出的一丝的美妙，甚至沙哑的声音，
1: 哇，
0: 他还是在把他的故事说出来。
1: 嗯，
0: 对啊，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别的音乐好像不是这种氛围。
1: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观察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爵士乐，它有时候是在一个刚刚我们就是说一个远观的角度，譬如说他是从天上在看的，看着人世中，然后唱出他的一个理解。有时候他在旁边看，然后唱出了他想要带出来的某一种的体贴，但是他不是要去讨好别人的，
0: 对，
1: 而是他就是因为他也就在经历这件事情。每个人有解读爵士乐不同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是爵士边缘人，就是古浩老师。没有，其实他也很深入在尤其因为我认识古浩，对每一次表演都是非常战战兢兢的了，所以其实你都是多次的去，当然最基本的练习，不断的揣摩，不断的 repeat， 不断的去思考，最终才在舞台上面呈现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聊了这段，好，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Double Camina，
0: Double Camina，
1: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制作的故事。那这也是我觉得古浩老师比较少有的经验。怎么说呢？进录音室是你常常进的，刚才给他造咖，但是你常常不是你自己去唱，或者是你就是帮别人配唱。但是难得有一个机会是你自己要录音，但是配唱制作人不是你自己，是你的伙伴，而且曾经是你的学生。
0: 对，
1: 这个事情也蛮好玩的，也是他写下这个 Double Camina 的一个创作者。
0: 对，他是写歌词。
1: 这位歌手
0: 啊，林依林，
1: 林依林，
0: 以前因为他的名字叫 Alisa， 然后我都叫他比较不熟的时候叫他伊丽莎，比较熟我叫伊绿莎，就全部宰掉的意思。
1: okay.
0: 对，因为他很厉害，
1: 他
0: 什么都会，
1: 哇，
0: 啊，乐器啊，编曲啊，唱歌啊，写歌，都会，然后我很少有机会被人家配唱。
1: 对，
0: 那最早的时候，当然最大学习最多是我的老师李复兴老师，黄建文老师，那他们教育我非常多。
1: 对，
0: 那但是接下来我自己在录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对方在跟我沟通的，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刚聊的，因为那个很不我，很不像我，其实我心里我的那个世界在抗拒。对，那所以很少很少的机会我配唱的时候是快乐的，
1: 是，
0: 对，被配唱的时候。那 Lisa 的话是因为她也是比较 open mind 的人，然后一方面这是一首英文歌，然后她知道我在母语的部分我非常需要协助，
1: 是，
0: 那我这个 open mind 嘞也让我比较放松，是我相信我在讲我的故事的时候，这个空间它是会给我的。对，所以我那天的印象，对啊，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尽量像是跳到水游泳池里面，就钻到水里面，然后再加上我跟他练过一次歌，进录音室之前，我练的那天听他在解释这个歌词讲的，我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歌好像是为我的目前的一个阶段写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又来了哈，
0: 嗯，
1: 都会

0: 在某个时候就会有歌来找你的感觉。
1: 对，嗯，所以就很珍惜，
0: 对，
1: 然后很谢谢。
0: 嗯，
1: 我记得我跟他录音的时候，嗯，就是那个是我不知道多久，十几年前，嗯，他刚回来，
0: 嗯，
1: 然后他的英文很好，但是他对中文的理解比较直接，
0: 嗯，
1: 比较白话。
0: 嗯，
1: 那我也是开始啊，潜台词啊，线条还是什么，把那个英文和中文的区别，
0: 嗯，
1: 让他知道。
0: 对，
1: 然后当然也要让他把对于英文歌的那个熟悉的律动放到中文的诠释里面。
0: 嗯，
1: yeah,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碰到他在录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可以聊，好像是聊天可以聊得很开心的那种，
0: 是
1: 那种过程，
0: 嗯，
1: 对，
0: 很棒的一个经验了，
1: 很棒的经验。
0: 曾经你是他老师，但后来他也算是你的某种程度的老师。
1: 而且我可以真心跟他说谢谢老师，虽然我们两个都就是他就会觉得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0: 是，
1: 对，
0: 就是碰到合拍的人一起玩音乐，
1: 嗯，
0: 我觉得爵士乐很需要这件事情。
1: 啊，对，
0: 因为你不能够太多语言去描写，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呼吸，一个眼神，哦，啊，就要可以一起玩音乐，
1: 然后不要什么老师，
0: 对，
1: 这个，哦，对，没有那个辈分，啊，不然你怎么可能很放松的在那个世界里，嗯，
0: 是，
1: 嗯，那个什么遨游嘛，
0: 嗯嗯，
1: 对对。
0: 今天岛屿即兴，希望我们的古浩老师，哈，哦，欸，我们的浩哥讲的也很开心了，欸，
1: 开心开心，
0: 他重新回溯了一些他青春时候的记忆，
1: 走马灯，
0: 对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还是要操练一下我们这个记忆的一个能耐。但是刚刚有谈到了一个部分，
1: 嗯，
0: 大家不要误会哦，我们这么喜欢爵士乐，不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孤独，
1: 嗯，
0: 就是那个孤单跟孤独不太一样，就是
1: 对。
0: 他孤单你有时候没有什么不好，你安安静静其实蛮好，嗯，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爵士乐是大家一起玩的，是很热情，是很欢快的。像古浩老师有跟台北爵士大乐队一起玩音乐吗？
1: 对，对，好友，嗯，还有古巴，嗯，古巴大乐队，
0: 古巴大乐队吧。那今天我们最后要来谈一个作品，是你过去这一年来跟他们参与了几次的演出，而且是一票人一起，而且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
1: 嗯，
0: 这个团你听很久了，没想到他们有一天突然说要做爵士乐，嗯，然后也邀请你一起去合作，
1: 嗯，
0: 这是佳音 Love 里面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一个合唱团，
1: 啊，是是是，天韵
0: 合唱团，对对对，在这几年他们突然有一天说，哎，他们想要做爵士乐，
1: 嗯，
0: 其实早期的天韵有蛮多爵士乐的演奏专辑或是英文的诗歌，
1: 对，
0: 但是中文的或是自己创作的福音诗歌爵士乐的专辑则这次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尝试了，
1: 哦，对，以爵士为主轴的，
0: 对，然后又是中文的诗歌，哦，是他们第一次尝试，
1: 嗯，
0: 所以我知道古浩老师你在过去跟他们参与了两次的一个演出嘛，
1: 对，
0: 哎，说说你的感想是什么。嗯，
1: 我的感想，
0: 因为就是现场已经变成一个敬拜特会了，嗯，你知道吗？
1: 哦对，的确，
0: 嗯，
1: 哦，这个东西刚开始我的确在找说我站在台上我到底是
0: 一个敬拜者还是一个 singer，
1: 对
0: 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很舒服的就是，
0: 嗯，
1: 因为我也相信我人生的这些经历都是上帝给我的，啊，
0: 对，
1: 包括我喜欢国语老歌，
0: 嗯，
1: 然后我投身到流行音乐，然后我碰到一群爵士乐手，我开始玩爵士，
0: 嗯，
1: 因为就是音乐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很感恩的礼物，
0: 对，
1: 它是我很棒很棒的一个，
0: 嗯，
1: 生命中的伙伴，
0: 对，
1: 那我用它来感谢我的创造物主，
0: 嗯，
1: 这个一点都不违和，
0: 是的，
1: 我觉得反而
0: 再自然也不过的事，
1: 对，嗯，我反而要克服的东西是你站在台上你能不能够像大卫，你能不能够这么的不在乎自己
0: 啊
1: 我这样唱好吗，哎，我在唱诗歌呀，我怎么用这种爵士，哎，我怎么还即兴啊，
0: 嗯，
1: 这些在那个当下，
0: 嗯，
1: 因为爵士乐就是真实，你每一个当下你一旦有这个东西跳出来我就仿佛在说谎，
0: 嗯嗯，
1: 那我怎么样能够真心的享受，因为我每一分的享受就是我的感谢
0: 呀，
1: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我那两场尤其第一场，
0: 嗯，
1: 就是确立了我要这么做的那个心情，
0: 是，
1: 那我觉得两次我都蛮享受，
0: 是，
1: 对，嗯，
0: 也觉得天韵真的是很我们很佩服的团队的。

0: 对不对？他们愿意去尝试新的。
1: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那些国外乐手影响台湾的音乐非常深，天韵也包括，
0: 对对，
1: 很多很多经典的乐手老师大师
0: 是
1: 他们曾经都在天韵里面，
0: 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要为天韵继续的加油打气，
1: 对，
0: 因为真的我们华人的福音诗歌也需要有一些新的气象。那很开心天韵在过去这两年制作了一张叫做我想的世界，以爵士乐作为基本的基调的这张福音诗歌的创作专辑，而且推出之后呢还获得了全球音乐奖的一些奖项肯定哦，相当了不起。最后我们就来推荐一下这个专辑的同名歌曲，
1: 好，
0: 我想的
1: 世界，
0: 世界，
1: 我想的自由，我想的自由，
0: 我想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玩的音乐，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我想的自由来自于天韵合唱团，今天很感谢我的好朋友在我的朋友的底气之下来跟我们分享他所喜欢的爵士乐。
1: 谢谢你唤醒我的记忆。
0: 谢谢谷浩老师，
1: 谢谢，谢谢卡芬芳，谢谢大家，拜拜。

0: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无论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九点三十分，同大家一起听翻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的。在八九十年代，选美比赛简直是全港市民的年度盛事。当年除了有无线电视举办的香港小姐之外，亦都有亚洲电视举办的亚洲小姐。当年很多佳丽夺得了奖项或者名次之后，不单止会进入影视圈，有些还凭着她独特的气质和声线进入了乐坛。这集我们就一起重温几首由选美舞台进入乐坛的歌手的经典作品。要数选美出身的歌手在乐坛成绩最好的，应该就是邝美云了。她在1982年获得香港小姐亚军，之后她加入乐坛推出了不少音乐专辑，亦都获得过相当多的乐坛奖项。以下这首《堆积情感》是她1986年的作品，这首歌的国语版之后亦都被黎明翻唱过。

跟住送上呢首《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是何婉莹1992年的作品，由陈佳明作曲，潘伟源填词。咁何婉莹喺1991年参加香港小姐进入前五强，后来咧佢加入乐坛咧，亦都推出咗唔少音乐作品，其中最为人熟悉嘅作品可能系另一首合唱歌《再见亦是朋友》。

年呢的风头都算犀利啦，因为他同时呢亦都夺得最上镜小姐和才艺小姐。咁后来他加入乐坛呢成绩亦都相当不错，还在1990年夺得劲歌金曲的最受欢迎新人奖金奖添。咁跟住呢首秋意中等我，由杜志慈作曲，潘伟源填词，是吴远芳和刘德华在1991年的合唱作品。

跟住要听翻呢位港姐出身嘅女歌手系吴婉芳，佢系1986年嘅港姐亚军。咁谂起佢当。

呢度系桃园 FM104.3 高高 Radio， 你收听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啱啱听完刘德华同吴远芳嘅合唱歌，跟住落嚟呢首亦都系一首男女合唱作品。呢首《如果天空要下雨》由伍乐成作曲，李敏填词，系郑伊健同1994年嘅港姐冠军谭小环嘅合唱作品嚟嘅。咁提起谭小环咧，除咗记得佢系香港小姐之外咧，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就系佢参与过嘅多部电视剧集啦。但系佢喺乐坛咧都创出咗一啲成绩嘅，佢曾经攞过叱咤乐坛新人奖嘅铜奖。虽然佢嘅音乐作品咧就唔系。

前面听呢几首歌都系嚟自香港小姐出身嘅歌手，咁跟住呢首《失落于巴黎铁塔下》就系由出身于亚姐嘅伍咏薇主唱。伍咏薇参加1989年亚洲小姐比赛嘅时候咧，就夺得最上镜小姐。咁佢之后咧喺演戏同埋主持方面咧，亦都充分表现出佢嘅才华。咁而佢嘅歌唱实力咧，亦都相当出色嘅。呢首《失落于巴黎铁塔下》，佢就用佢成熟嘅声线唱出失恋嘅伤感。

虽然我已经好多年冇再留意呢啲选美节目，但系听翻今晚呢几首由选美出身嘅歌手演绎嘅音乐作品，都会觉得容貌虽然会随住年月变化，但系好嘅音乐就可以历久常新啦。咁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5: 用爱在上司行走。
6: Go Go Radio FM 104.3，
5: 老你穷哈 Go Go Go。
7: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0: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1: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箴言29:18，没有末世，民就放肆。亲爱的朋友，要看见神，必须花功夫等候。时间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元素。我们必须在神脚前静候多时，神才会把他自己显示在我们心里。一个波动的湖面是反映不出什么东西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神，我们必须先安息在神面前，把我们生活中的风波平静下来。看见神是最有能力、最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回事。看见神常会叫人类的生活得到极大的转变。雅各在亚伯渡口看见了神，就成了以色列。基甸看见了神，懦夫变成勇士。多马看见了主，疑惑变成了忠实。

开雷看见了神，舍弃鞋匠的生活到印度去。李文斯顿看见了神，舍弃一切跟随主，经历非洲丛林。多少人都是因为看见了神，所以今天在地级宣扬福音，使人归向基督。邻里全然安静是一件

我们听不见，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喧闹、急躁和愁闷的缘故。亲爱的朋友，安静更安静，倾听主的声音，交托再交托，信靠主的引领。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写好了。
2: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切

0: 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the way you sip your tea. The memory of all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

0: 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

0: 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箴言29:25，经上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

得安稳。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不致惧怕。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 104.3 Go Go Radio。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真

言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你是否一想到要去传福音就会双脚发抖，舌头打结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你并不孤单。只要我们学习敬畏上帝，就能够克服对人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自信的定律。这并非增长勇气的唯一要素，但它却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条定律对于那些在庇护所寻求安全感的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对那些爱上帝超过一切的人们而言，耶稣以下的话语就带来了力量。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真理解除了恐惧，并且带给接受他的人勇气。他们了解到，纵然上帝允许敌人摧毁他们肉体的生命，但并不能阻止他们与救主在天上同享欢乐的事，那才是证明他们的失败。当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代表他发言或是行动时，就先想一想这点。一开始必定会先与恐惧交战，但是一旦你了解在主里有平安，就像大卫在诗篇第三篇中所感受到的，那么你就会安心地躺下睡觉，并且重新得力。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上帝就一无所惧。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教会在我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基督徒是荣耀的代名词还是羞辱的词呢？你我会面对许多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大致国际国家间的战争，民族间的冲突，种族间的对立，家庭中的纷争，小到我们内心有很多的

冲突，这些战争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我们相信在基督里，战争可以成为和平，冲突成为和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四章，主题是遇见复兴。前文一到三章看到了整个国家离开公义，犯罪抵挡神，而在这里话锋一转，应许神将要赐下极大的复兴。我们的神管理万国，带领被掳的子民归回，带给人极大的盼望。首先一到五节提到了神治理列国。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在末后的日子，末日将来的日子，神应许永恒复兴来到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圣殿所位于的山耶路撒冷要矗立在群山之上，成为最重要的山，高过万里，比所有的山更高，更尊贵，更荣耀。耶路撒冷海拔只有754公尺，东边的橄榄山也只有826公尺，是一个小丘陵，从地理位置来看并不会超过世界其他的高峰，圣母峰高达8848公尺。这里显然不是地理位置上的高举，而是尊贵荣耀的高举。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山本身不重要，重点是神的殿在其中，因着神同在，神荣耀他的子民，荣耀这地土，使这地充满荣光。你我也是如此，就外在的条件能力，我们不比别人好。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优秀，而我们是最卑微不配的人。神乐意拣选软弱的我们，彰显神荣耀与能力。因此蒙恩的你我没有任何自夸，只能夸耀神怜悯我们，反照主的荣光，万民流归这山，许多子民要蜂拥而来，拉住犹太人的衣襟，询问如何敬拜认识神。到了新约，万膝跪拜，万口颂扬耶稣基督是主。有一天地上所有的国度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何等的荣耀！你我成为出熟的果子，蒙神怜悯，我们要感恩，积极回应神，做主的见证。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经文应许将来的复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彼此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奔雅各神的殿。人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好渴望看见人们认识主，迫不及待来敬拜神，彼此鼓励，扶老携幼，所有人把握机会认识跟随主。当我们来敬拜时，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的神是乐意说话的神，鼓励扶持我们，神说话赐给我们生命和力量，而我们也行他的道，遵行主的道路，行在他的律法法则之中。神乐意说话，而我们愿意聆听遵行。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神的话语出于耶路撒冷，锡安成为神话语的源头。今天教会是真理的注视根基，神话语的导管，教会要有清楚的自我认识，不要作践自己，成为贩卖成功之地，满足私欲之地，学术研究之地，辅导咨商之地，婚姻交友之地。不，教会最重要就是讲真理，教会坚持真理，讨主喜悦。第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许多人要来到神面前，神要在许多的国民当中施行审判，做评判，解决国家民族间的纷争。神要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做公义的判断。末日，神在大白宝座前要做公义的审判。今天神也给我们责任，行公义，做正确的判断，不可偏向左右，不可偏离神的话语旨意。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过去军事武器成为农业用具，
不再需要国防、坦克、大炮、战斗机，因为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不再学习战

是，这是何等美好、全方位、和谐的图画。今天许多的冲突消耗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心力。我们渴望真实的和平、和谐。这份祝福唯有从神、神的话语而来。因着真理，我们降服给神，得蒙神的怜悯拯救。神要把真实的平安赐给我们。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一幅和平和谐的图画。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无花果树下，不再有战争，而是享受丰富的物资、五谷、新酒，充满神的供应、祝福。没有人惊吓人，没有惊恐，无人使人受恐慌。所有人得享太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这样应许，神亲口命定，神要把极大的平安和谐大大赐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寻求神，所有人顺服神，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第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列国中许多国家抵挡神，膜拜顺服自己的偶像，但我们却要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就是单单敬拜神，遵行神的旨意，直到永永远远。因我身处末世，是善恶极大化的时候，敬畏神的人会越来越敬畏神，而违背神的人会越来越抵挡神。这一章第一节提到万民流归之山，而第五节却告诉我们万民依靠偶像，可见善恶都不断的扩大。许多国的子民会成为神的孩子，有许多人会抵挡拒绝神，我们要很谨慎。许多人不认识神，各自敬拜自己的神，这里更显示出真正跟随神的子民勇敢刚强，奉神而行，不管拦阻多大，我们定义走主的路。六到七节是给被掳渔民的好消息。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这段是神给被掳的子民，被掳到外邦受苦子民的好消息。神亲自宣告，神要聚集瘸腿的，就是那最软弱无法自救的人，神要聚集他们，把他们抱在怀中，怜悯人，安慰人。神要招聚被赶出的和神所惩治的，惩治的就是神所苦待的人，神使他受苦流放到各地的子民，这些子民如同羊被赶到各地方受伤了，被外邦苦待，而神要重新挽回他们，怜悯他们。我们的神是好牧人，深深知道你我每一个眼泪伤痛，神在寻找我们，挽回我们，这是神的大怜悯。我们思想在神的大能中，软弱可以变为刚强，过去被列国攻击软弱的人要重新得着神的怜悯平安。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和平怜悯挽回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四章，主题是预见复兴。一到五节是神治理列国，六到七节是神给被掳渔民的好消息。第六节提到了到那日，神要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第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是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神不但要聚集瘸腿的，神让这最软弱的成为余圣之民。余圣就是特别被神怜悯拣选的子民，成为强盛之民，成为复兴的种子。被赶到远方的，也有翻译为软弱疲乏的，被放逐，软弱失败，生病的。被掳历史让我们看到，这群被掳到外邦失去家园的人，反而成为领受复兴，带来复兴的人，包括以西结、但以理先知、以斯拉、尼西米，这些带来复兴的子民都是被掳到外邦的，他们成为强盛之民，成为复兴的种子，信仰复兴的核心。神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我们的神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过去神子民抗拒神，神的子民失败了，因此被赶散受苦，而神要再次施行怜悯，再次安慰拯救人。到了新天新地，不但神作王，神也恩待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主同作王，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这是神给人最大的尊贵与荣耀。神要使用这些在人看如无有的子民，成为复兴的火种，强盛的子民。神能够帮助软弱的人胜过强盛的人，让我们经历得胜全在乎神。到十节，神的复兴临到。第八节，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锡安山是羊群的高台，就是守望楼、守望台，保护羊群的地方。锡安山的城，城原文是小姐、女儿，是柔弱需要被保护的，而锡安山保护了上帝的子民。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子民的国权，必归于你。意思是以色列将要复国，耶路撒冷再一次成为首都，领受神所托付最荣耀的权柄。因着神子民失败，所以圣殿被毁，圣城被践踏。相反的，当神怜悯人，神的子民得复兴归回，整个城市也得着荣耀与尊贵。今日我们应当爱神的山，爱神的殿，就是要爱教会，保护教会，荣耀教会，使人在教会中认识敬拜主。过去所失去的权柄，神今天要重新赐福，使国家复兴。第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这里指出当神子民被掳时可怜的光景。你为何大声哭嚎呢？哭嚎就是呼喊、哭泣。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好像要生孩子的妇女承受生产的痛苦。是因为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君王消失了，谋士灭亡了。谋士是参谋，聪明的领袖。过去这些有智慧的人都灭亡了，在上帝审判之时，人的智慧聪明完全无用。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取得许多地上的掌声成就，但一旦离开了神，这些都是空虚、虚空。智慧无法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上帝的刑罚审判。我们只能不断地呼求神，求神赦免怜悯我们。第十节，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取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

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这里再一次提到锡安的百姓痛苦屈劳，因着极大的疼痛而辗转哀嚎呻吟，如同要生产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城市被攻破，百姓要逃到田野，被掳到巴比伦去。即便经历这么大的痛苦眼泪，而在被掳之地，神必定救赎你，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仇敌的掌握辖制。正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向神祷告，神垂听人的祷告，拯救人脱离埃及。到了新约，耶稣看见人在罪恶中受苦，就拯救人，怜悯人。耶稣名字的意思是神拯救，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黑暗，得着平安。这里应许被掳到巴比伦的神子民要进到神的拯救，神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仇敌。十一节到十三节提到了神会扭转以色列目前的绝境。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这一段神做颠覆逆转的工作，许多国的民聚集来攻击神子民，他们说愿锡安被玷污，就是被蹂躏、被摧毁、被亵渎，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人们讥笑锡安，要看这城市变为废墟。过去许多国家抵挡神，拒绝神攻击神子民，人抵挡神一定会抵挡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子民。恶人有各种恶计谋，要攻击神的子民、神的教会。今天撒旦也正在做这样的事，因我不要害怕，因为神正在掌权。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敌人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夸口。今天许多人攻击教会，打着学术、舆论、法律、人权的名义，用各样的伎俩来攻击教会，但我们有个信心，我们的神超越这一切。许多人不知道神的意念，不知道神的计划，不晓得他的筹划谋略，人不明白神有更超越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聚集敌人，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表面看起来有许多黑暗势力的聚集来攻击神的教会，但背后是神的旨意。神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起来，要承受神的刑罚。你我不要害怕，敌人人多势众，声势惊人。我们要关心在意，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呢？只要有神的同在，上帝公义的作为要彰显。十三节，锡安的民呐，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神吩咐锡安的百姓起来踹鼓吧，去惩罚你的敌人。神要使你的脚成为铁，蹄成为铜，就是使你们非常强壮，像长了铁脚铜蹄的公牛，要践踏敌人，如同踹鼓一样大有力量。你必打碎多国的民，胜过敌人，掳掠仇敌，得胜有余。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把他们过去抢夺的不义之财、暴力抢来的财物重新夺回，把感恩颂赞归给神。敌人所掳掠的，我们要得回，并且大大得胜。要将他们的货物献与普天下的王，献给上帝。在主前701年，亚述大军来攻击犹大国，西家在最困难时依靠神，经历大大得胜，敌人所有的财物成为西家的战利品，经历得胜祝福。我们相信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神要得着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所有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每个人要认识主，降服给主，更把自己生命完全奉献给主，走上帝的道路，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选民在军事上大大得胜，胜过一切攻击的势力、恶人的势力，所有敌人的工作都成为无用。而经过神管教后，敌人也要谦卑敬拜主，起来奉献给神。这张要节是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本雅

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的子民会软弱，但神要自己高举神的名，重新恢复复兴神的山、神的殿、神的道。末后会有许多外邦人迫切渴望进入神的圣殿，一同来敬拜神。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恢复圣徒心中对敬拜的渴望，对神话语的敬畏顺服，使我们自己直奔神的圣殿，在祷告中、福音的邀请中，也使万民可以流归这山，认识主的道。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四章：选民大大得胜，万民大大归向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平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1: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0: 用爱才上司行走。
1: Go Go Radio FM 一郎西点三，老你穷哈 Go Go Go。
2: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我们今天最近点的空中来三见面。我们今天最近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3-37节，你们还有听到律法这样教示古早人说，不通违背所下的官，在主面前下官就实行，不过我甲恁讲，拢唔通咒诅，唔通指天咒诅，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嘛唔。

通指地就抓，因为地是上帝的脚点，嘛唔通指耶路撒冷就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嘛唔通指你的头壳就抓，因为你袂当和自己头毛变乌，也是变白。恁讲话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其他讲的是对邪恶者出来的。所以，咱看到这段，知影伊的主题就是伫上尾啊，三十七节讲话的时阵，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这句话要提醒咱。不是只是讲话耍，也就是讲耶稣在这所讲的一个事实，你就讲是一项代志，你安尼想要安尼做，你就照安尼来讲。但是讲了后，你就照安尼去做，这是两个结连到底的。你已经知的代志是正平，是倒平，是乌的，是白的。这个书是安尼，就照安尼来讲，唔通讲其他。那一旦讲，再讲出来，你就照安尼来去实践。啊，古早人会讲到一项，为着要互人知影，我讲的是真的，是事实，拢会就抓。啊，这唔是古早人安尼。到到今仔日，咱也久会听到这款。我跟你讲，这是真的。那不是哦，我头剁你。这三五十年前，咱较侪听到，今仔日较袂安尼啊。啊，唔过加减，还佫有一挂这款类似咒诅的话，伫个强调家己讲的事实，所以。咱点这个所在，会当看到主耶稣，伊讲到应该伫个你的人生生活中间，真平常的代志，爱注意伊真实的意义。这就是咱点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即五六七加咱称作登山部分的驾驶。耶稣拢是甲犹太人几百年来、千年来早都知的代志，耶稣过来提醒，啊，迄个提醒要讲到现代，就是耶稣迄个时代的一个意义，以及应该有的态度。用今仔日咱所看马太五章三十三节甲三十七节，其实上重要就是三十七节。但是在人类的时空历史的发展中间，咱会看到对三十三到三十六节的代志，就是咒诅的代志。犹太人，咱知因是讲实在的话，正做人生上悬的一个责任。咱知影。这不是人做得到的，因为人常常也说我说的是真的，但是很多时候人只看到一面，亲像一只大只象，咱看到的可能是一只脚摸到的，亲像痴迷所摸到的是耳啊，哇，这样一片很大的耳，叮当来风真大，咱拢敢那亲像痴迷的妄想，其实咱讲的真呢，事实就是安尼。咱拢知其实是敢那一部分，但是都算是迄一部分。真侪其他民族的人，犹原想要甲伊讲做真扭曲，用其他的方法来讲，犹太人算是伫。古早的民族中间，真看重讲话实在，爱负责任。

这款的民族。啊，这个，咱用一个例来看，咱会当体会。犹太人知影，咱拢是罪人，其他的民族无安尼想，咱干那用这项。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人把一个妇人人抓来耶稣的面前，说这个妇人人犯罪犯奸淫，那照律法要用石头给钉死。咱看，因是照律法有影，你那是得犯奸淫，现场看到抓到，这叫现行犯，用石头钉死。但是在那中间，耶稣在因找这个妇人人来，其实就是要和耶稣派看，看讲你到底要安怎。你若照法律来，就是用石头给钉死嘛。但是你一直在讲听，讲下面，讲包容，那安呢？到底要安怎来面对这个？所以就将这个妇人人抓来耶稣的面前。咱有看到迄个故事，讲耶稣踮伫个涂骹写字，用砖头啊伫涂骹写字。但是，在法利赛人一直甲问，到尾啊，伫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主耶稣讲：恁中间无罪的人，先摕石头甲伊钉。然后耶稣阁哭落去写字，众人听到耶稣这句话，一个一个离开，对楼开始，一个一个溜出去，到尾啊，剩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恁中间什么人无罪，就会当先摕石头甲钉。这句话那换伫个其他的民族，这句话那换伫个踮咧咱台湾人中间。有几个人会自己说我是有罪，绝大多数的人我们无罪啊，我无收到罚单，我无摕到法院的判断，我甚至有派出所警察局发给我的良民证。咱现在要去一个国家要去怎样，他的要求你就要这个意思，你在这个国家里面无刑法刑法，无其他犯罪的记录。古早要出国留学读册，还是讲要有特别一挂的行程跟讨会，安怎？你爱有去台湾的派出所分局去申请，这个叫良民证。咱无杀人放火，无偷窃，咱是有良民证的人，无人会感觉家己是罪人。但是咱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因对老到少年一个一个离开，因为犹太人知影真是诚实，知影人讲话都爱真的，是就是，唔是就唔是。但是人做未到，所以犹太人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需要通过阿伯拉罕。需要通过隔离，再当在上帝面前徛一条，这是真特别的民族，小小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主耶稣的提醒，咱讲话的时阵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其他家讲的是出自迄个派的，出自迄个恶的，这唔是要讲叫咱讲话直白啊，唔是干那，即卖咱嚟讲足直接，佮足白话，并不是讲咱唔免替别人想，因为咱拢知，你若直接讲真白话讲，迄是靠家己的感受、家己的经验，但是你。那如果会当在咩关系中间，唔是干那徛伫对方，是徛伫双方的立场来讲话时阵，这是讲是就是，唔是就唔是，真重要的一个原则。咱会当讲，他说了算，诶，为什么呢？因为咱知影迄个人，伊的个性、伊的品格，同重要的是伊的。积分，伊即马伫即个积分顶头，他说了算。踮一寡家庭，咱知影，什么人讲话说了算，哈、啊，表示伫个即个家庭中间，伊出来有无同个意见，别啊，就是看什么人来整合，还是来拍板定案。但是咱咧甲人斗阵时，咱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的意思，是徛伫个双方的关系。那如果一直徛伫家己的角色，咱看到的是不一定是是，亲像咱拄啊分享个，一直细汉到即马，咱讲到迄个痴迷的梦想。同款瞎子摸象，咱所望到，咱所经验到，咱所看到。

有是一部分，虽然讲是一部分，嘛是一部分啦，定哦，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但是咱就咱所经验到迄一部分，你看，遮个痴迷的妄想的时阵，因拢真诚实，嘛真清楚表达啊，这个像亲像一朵花同款。哦，因为伊望到像的身躯，遐尼大片，敢若一朵饼，伊讲的无唔对，嘿。但是爱注意，像就是亲像一朵饼，即、這个无完全，哈、啊。但系当讲我所经验到的，我望到的像敢若一个大枝条同款，因为伊望到脚。摸起来哦，这跟那一支条啊同款，所以唔是讲像就是一支条啊，唔通误会。主耶稣，主耶稣被提醒的是讲，咱讲的话是咱家己所经历的，但是咱要安怎诚实来表达，亲像犹太人真清楚，咱是有限软弱，咱是罪人。咱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当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互人掠到耶稣面前的时阵，主耶稣讲：恁中间什么人无罪，就通提石头来钉伊。第一个会当钉，对老开始一个一个流走，因拢知影家己是罪人，所以无人提石头钉这个妇人人。犹太人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的公义，是上帝才有人无，有真理，有和平。咱袂当去上帝面前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常常讲欺人的啦，还是假货，还是讲白话，还是诽谤人的。这是犹太人因真清楚知影，讲话爱真实，虽然是教理的。啊，经验，要顾你是伫关系中间来讲你所经验到的这款。那对的安尼，咱都爱跟来看，为什么耶稣特别的讲唔通咒诅？哦，个指天、指地、指西耶路撒冷，哦，指你的头顶顶家，啊，这就是迄个时阵犹太人有当时啊讲话时阵，哇，为了要强调伊讲的是真呢。好、哦，也按你来咒诅啊！干那讲我咒诅，我讲这是真的，佫无够，佫都爱指一个对象，到尾啊连家己的头壳，嘛就来咒诅，用家己的头壳来咒诅，这都干那咱来讲的。我讲的是真的啦，你那唔信哦？我头剁起来，好哩，好哇！这都是咱以前不听到，所以这款的咒诅。到尾啊，煞变做真凊彩。耶稣迄个时代嘛，同款，不管有必要无必要，有适当无适当，人拢想讲要讲话以前哦，加一句咒诅吼，安尼我都会当互人了做这是较真的同款。而且特别伫个上帝的名，伫上帝袂呢。南山清河伊个名，咱再看到十条街内面伫讲着，除了我以外无别个上帝，除了耶和华无别个上帝，过来唔通南山清河耶和华上帝个名，都、就是伫即个部分。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安怎多闪就拽，意思讲等我。那咒诅吼，哇，收袂掉，做袂到要安怎？都啊，亲像咱讲，我讲的是真的啦。那假的吼，我头剁好滴，我头剁好滴吼。这咱有影以前不听的，啊，这是绝对袂做嘛，做袂到的代志。哇，犹太人啊，碰到这款的要安怎？啊，遵守袂来啊，对不？遵守袂来，所以对的安呢？咱看到主耶稣的提醒，生命你无法度甲分割起来，
一些。

一个整体。好、哦，咱伊无应该讲哦，我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我的头、我的手安怎来分？还是讲什么代志是上帝的关心，什么代志唔免去甲上帝交了？无，拢是包括在内。哦，同款，咱袂用的。踮伫个家己讲，我踮个厝个讲一款话，踮个办公室讲另外一款话，哎，真侪人安尼呢。这个所在主要说要提醒个，讲是就是，唔是就唔是，嘛要包括咱个性命个态度。你踮个厝安怎讲话，踮个教会嘛是安尼讲话，伫个办公室嘛是安尼讲话，这是是就是，唔是就唔是，性命态度一言为定。就是安尼，会真实。所以，咱看到主耶稣嘛，伫遮甲咱提醒，上帝无所不在，咱规个性命拢伫伊个手头，所以咱应该爱学习，要安怎对伫主上帝所予咱个每一个性命经验来回应伊个听。咱讲的话，咱都要负责任，互人看到咱内在的信仰、内在的良心，所以唔免用旧话来讲。咱嘛就唔忙，咱有讲到的，咱的确爱尽力去做，唔是干那个人应付讲哦，我找机会来领导哦，啊，结果人真正踮咧等伊的电话，看当时要去，哇，唔通，咱应该爱会记得主耶稣。好难通过咱个人的讲话，会当分享着咱内在良心一个信仰，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圣神常常伫阮内面做工，倘好互阮知，伫上帝的国度、上帝掌管的内面，阮毋免就抓。这个世间有邪恶。阮毋免惊，独独我靠主，讲话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的8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赎计划。

有一位父亲带着5岁的女儿搭乘游轮时，得知女�儿从游轮第4层甲板坠入海中，就毫不犹豫地从

约12公尺高的甲板跳入海中去救女儿。这位父亲一边紧紧地抱着女儿，一边踩水，在海上持续了10几分钟，直到船上的救难人员将他们安全带回船上。这位父亲一听到女儿遇险，立刻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他女儿。整本圣经都在述说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甚至愿意付出一切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不再沉沦。上帝在伊甸园里首次宣告他的救赎计划，在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而犯罪之后，上帝咒诅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节经文是指撒旦与上帝儿女之间的属灵征战，并揭示上帝将按照他所定的时间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借着他儿子的受死和复活救赎全人类。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备好要拯救我们。每当我们觉得自己正在罪恶的大海中挣扎无法自拔的时候，请不要放弃，因主耶稣是上帝所赐的救生索，我们可以向他呼求，他必施行拯救，并使我们获得新生命。您曾在何时经历到上帝的赦免呢？知道他爱你让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爱我们，并且差派神的爱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的8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救赎计划。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也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它是说到关于神自己的启示，在这卷书里看到宇宙和万物的来历，还有神和人的关系，以及神拯救的计划，还有基督的预表，还有说到神是如何的带领

训他们、启示他们、管理他们等等的过程。所以初读圣经的人必须在神的怜悯和光照当中，我们好好的来读这卷书，作为我们继续追求真理的基础。如果创世纪读不好，圣经中其他的部分也是很不容易读得好的。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魔鬼非常记恨的，一卷就是创世纪，另外一卷就是启示录。历年以来，仇敌千方百计的企图要破坏他们的可信性，也想法子要推翻这两卷书的记载。若不是说这些都是神话，就是说这些都是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是说到神对他的宣判，启示录是说到神对他的处决。我们呢，我们是相信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是根据于他在西乃山和旷野间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启示和晓谕。至于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圣灵也借着主的仆人们引用了创世纪的话有60多次，可见创世纪这一卷书不是出于人的空想，或者是人遗传下来的神话，乃是绝对的准确的启示，来自神的启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我们知道在第二章的末了，圣经提到了夫妻二人，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在一起，当时他们是赤身露体的，但并不觉得什么羞耻。为什么神的话记录这样的事呢？当然这是为了告诉我们，人在没有堕落以前的光景，更重要的是说出被造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性质。当人还没有犯罪以前，虽然他们还没有神的灵，也没有神的生命，但那时候人里面是纯净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虽然他们的性质还没有完全像神，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已经有了神的成分，所以是纯净的，里面是纯净的，所以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使他们的心思变成不纯净。那么这就显明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里面对了，外面就会对，要是里面不对了，就算外面表现出来的是对的，依然是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不是根据我们外面的表现，他是根据我们里面的实际。所以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但却是对的。故此在这对的人的里面，他所表明的，就是人所表明的，都是神自己。所以在人的里面是没有邪恶的成分。所以他们虽然是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我们看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赤身露体也算不得什么，但是渐渐成长以后，有了自己的意念，哪怕这个意念只是有一点点的成熟的感觉，羞耻的意念就出来了。这就叫我们看到人堕落的性质，表面上看来只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吃果子这件事情却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实质，就是把人整个的性质都改变了，变成如同撒旦一般的邪恶。在邪恶的念头里面，外面的许多事情也都加上了邪恶的色彩，所以在那个时候，邪恶的事情一显露，人就产生了羞耻的感觉。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里撒旦的诱惑。在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其实狡猾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不是狡猾，而是说神是精灵，精明的精，灵活的灵，这就太讨人的欢喜了。所以我们不要以现今蛇的形象来当作当时的形象，因为今天这个形象是被咒诅之后的形象，所以看来十分讨厌。当时蛇的形象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圣经仅仅是

形容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精灵，和赫本翻作更狡猾。可怜的是，他被撒旦看中了，撒旦就附在他的身上来诱惑人。圣经在这里说蛇用的是单数，所以它不是一堆蛇，是一条蛇。在启示录12章的第9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在中文圣经古蛇的那个字，还有在英文圣经上蛇这个字前面都有冠词，不能够随便指任何一条蛇，而是那条古时候就有的蛇，它的名字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魔鬼是借着这一条蛇向人说话，他利用了蛇的精灵叫人受骗。我们可以从蛇与夏娃的对答里知道，人对于自己的堕落要负责任，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里面没有受到玷污，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堕落，虽然不能够完全的像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但是却没有恶念，他的生命里面可以说是一片的洁白如纸。正因为这样，就更显出了人的堕落，人要负责。虽然如果没有外面的引诱，人是不会做出悖逆神的选择，但是因为外面的引诱，人就被引动离开了正途。撒旦借着蛇来到女人的面前，他们的谈话对答十分有意思，使我们看到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守住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头一件事是撒旦向人说话，总是将怀疑送进到人的心思当中，所以他就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话是似是而非的，神并没有叫他们不吃果子，神是容许他们吃的，只是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撒旦来了，就把神的话更改了一点点，并且加上疑惑的成分在内，所以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当然这是他很巧妙的一个开场白，如果没有这一段的开场白，又怎么能够引入主题呢？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到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先将这个疑惑送进来，叫人失去警醒。接着我们就看见女人在那里辨析论证，当时夏娃所说的话中，她的心思是正确的，好像说你说错了，神并没有这样说。如果从这一方面来看，夏娃的里面还是有神的话，因此她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那棵树指的就是分别善恶树，所以他没有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只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夏娃说得很正确，但是呢，遗憾的是他把神的话增添了一点点，结果呢，他就为自己制造了破口，这个破口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他加了一句神没有说的话，第二章里说得很清楚，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吃了就要死，不吃就不死。现在女人的话多了一点点，但却不是主说的。但是当人把神的话变了一点点，撒旦要的就是人来改变神的话。任何一点点的改变，这都是非常严肃的事。在启示录22章的19节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里所说的是删除，夏娃当时所做的是增加，但无论是增加或者是删除，原则上都是改变了神的话，这就造成了十分严肃的后果。所以保罗呢，在加拉太书上他就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什么人把福音更改了，那人就应当受咒诅。为什么那么严厉呢？
因为改变神的话被

后是隐藏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堕落的本质，实在的内容，就是人代替了神，所以他有胆量去增加或者是筛减神的话。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因为叫人对神起了疑惑，结果夏娃不但自己伸手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摘了一个给她的丈夫亚当吃。接着圣经说，这时天就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可见人犯罪以后最不想见的就是永生主的面，神亲自来找人，也亲自给予蛇，男人还有女人都有了惩罚。虽然亚当推卸责任说，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上帝又责问夏娃，夏娃说，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蛇用肚子行走，神改变了他行走的方式，表示他被贬低了。终身吃土就是衰败蒙羞的意思。接着在第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预表基督耶稣为童女所生，主在十字架上给了魔鬼致命的伤，所以伤了他的头。然而魔鬼仅仅只能够杀死主的肉身呢，却不能够阻止他的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对付神的仇敌撒旦。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并且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主啊，感谢你赐福于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但得到永远的生命，还有一个永远的归宿，并且保守我们在今生奉主的名可以胜而又胜，得胜有余。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意识到神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帮助，给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神因为爱他的拯救，使我们不但重获新生，还能够使我们活在爱中，永远不致缺乏。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班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逃。从此阿里希望能

0: 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啊，大家都关注到高龄社会的许多的现象，还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照顾服务员。台湾已经有超过60000现职的照顾服务员，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辛苦。那照顾服务员他们平常都是怎么样在进行他们的工作？如果想要做照顾服务员，诶，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慧仙今天很开心呢，就是邀请到我们现在就在线上哈，直接在现场服务的照顾服务员来给我们现身说法。浩人居家照顾的照顾服务员新慧，新慧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新慧。
2: 新慧，还有呢，我们浩人居家照顾的企划专员张瑞山，瑞山你好。
4: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就是瑞山。
2: 今天邀请到新慧还有瑞山来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来谈一谈哦。我们都常常听到照护员、照顾服务员，那究竟照顾服务员是在做一些什么工作？平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的高龄长辈哈？所以是不是先请新慧来跟我们谈一谈？诶，你是照顾服务员，你大概进入这个行业多久啦？
3: 我从考试到现在大概也3年半了。
2: 好，经过考试哈，大家听到照顾服务员呢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哈。好，那平常呢你的工作内容还有工作性质大概是怎么样的？
3: 我就